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请听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 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

0: 一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 中方愿同八方

0: 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16 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 1412.48 亿元，同比增长 3.76%。 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从重点企业来看，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集中，重点企业增长领跑行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5个百分点。另外，面对燃油涨价推高成本、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重点企业依托燃油集采、线路优化、油价联动合同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将大部分增量成本做到有效传导疏解。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新型电网建设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10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引领，统筹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德国跨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台湾地区提问。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在回答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时，毛宁表示，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毛强。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栏目，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为您解读：自研不成，外购被坑，贪腐不断，民进党拿什么跟大陆拼无人机？
3: 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和2026第11届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将在厦门举行。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文旅行业盛会，本届展会持续深耕海峡品牌，深化两岸民间的文旅互动与情感连结。就相关话题，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连日来，台当局年度总预算审核持续引发关注，台军无人机项目预算成为争议焦点，蓝营民意代表提出质疑。台立法机构五月上旬才通过高达7800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条例，民进党却仍不满足，转而鼓动绿营支持者操弄无人机产业议题。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是想借发展无人机为绿营人士谋福利。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指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屡次为军用无人机申请巨额预算，目的无非有三个：渲染对立、操弄台独和圈钱自肥。然而，从岛内无人机发展结果来看，自研不成，外购被坑，贪腐问题层出不穷。民进党妄图靠无人机与大陆军事对抗，纯属以卵击石。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4: 最近岛内政坛围绕民进党当局提出的下一年度总预算展开了激烈争论，蓝营民意代表对其中军用无人机的项目预算提出了质疑，而民进党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则表示，这笔预算很重要，不能动。民进党当局已经不止一次为军用无人机申请巨额预算了，这个项目之所以饱受质疑是有原因的。台湾本岛的无人机产业基础很薄弱，根本支撑不起民进党以武谋独的野心。台湾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无人机飞控技术、热成像传感器等关键领域还是空白，只能依赖进口。高级技术人才缺口很大，军用无人机操作员的培训体系也严重滞后。再加上民进党当局自断臂膀，禁止岛内企业使用大陆生产的零部件，这就使台湾自产无人机的成本一下就提高了 50%到70%。总体来说，台湾当局自己研发的军用无人机数量少，技术落后。比如他们搞的瑞渊无人机目前只有32架服役，还因为事故坠毁了4架。红雀无人机呢，只生产了84架，已经累计坠毁14架。号称高空长航时的腾云无人机，五年前样机在试飞过程当中坠毁，目前还是不能列装。台湾自产无人机数量这么少，而坠毁率却这么高，就是因为岛内产业基础薄弱，才导致这些无人机可靠性差，根本不能打仗。那么自己生产靠不住，向美国人买无人机行不行呢？答案同样是不行。民进党当局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啊，他们向美国订购了四架 MQ-9B 无人机，同样的型号，美军自己用单价2800万美元，卖给日本是3000万美元，卖给印度是1亿美元。而面对台湾当局的时候呢，美国人就敢报价1亿5000万美元一架。花钱多挨宰也就算了，反正台湾当局也已经习惯了。但更气人的是呢，日本买的同样的 MQ-9B 无人机2022年4月订货，当年10月就能服役。而台湾当局呢，早于日本两年，在2020年就交了钱下了单，结果一直拖到现在，还是一架都没拿到手。近年来，台湾当局向美国订购了多种型号的军用无人机，都是花了高价却不能够按时拿到货。更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当局想靠几架无人机搞抗中保台，完全是自欺欺人。目前台军装备的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据说总共有大约1000架， 而大陆呢，每年能生产100万架。解放军的无人机有高空侦察型、察打一体型、特种作战型，谱系齐全，各项性能稳居世界最前列。而民进党当局自主研制的所谓反无人机系统，在测试中洋相百出，连飞得慢吞吞的大陆民用无人机都拦截不了。台军指望用它来防御大陆的无人机，根本不行。民进党当局就这么点本事，还想靠着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这不是典型的以卵击石吗？台湾没有任何跟大陆搞军事对抗的本钱，也没有任何与大陆进行军备竞赛的本钱。今天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预算研制无人机，其实无非就是三个目的：渲染对抗、宣扬台独和圈钱自肥。他们那套抗中保台的谎言在台湾社会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再继续这么说谎，只会让民进党在岛内更加的声名狼藉。
2: 感谢梁永春的分享。可以说，台军无人机项目预算的各种乱象，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借防务议题大肆谋取私利、顽固以武谋独的真实嘴脸。事实上，面对解放军完备强大的作战体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拒统，根本就是不自量力、痴人说梦。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和2026第11届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也就是厦门旅博会，将在厦门举行。作为“十五五”规划开

0: 了哪些合作成果？
1: 海峡旅游博览会啊，多年以来形成的核心价值呢，恰恰是在于把两岸文旅资源啊，从分散展示推向平台化对接。2026年厦门旅博会啊，设置了大约有 3.5 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000余个展位。台湾馆啊，设置了马祖文创伴手礼的专区。金门馆呢，则是聚焦了高粱酒、美食和沉浸式体验。这就说明呢，合作成果呢，已经不止于是台湾来设馆、大陆来参观，而是呢，线路、商品、餐饮、文旅、旅行商采购一起啊，进入到了这个展会的交易链。更重要的呢是，线路开发呢正在从点对点啊走向一城多站，厦门、金门、马祖、福建各地和这个大陆其他的这个目的地之间呢，已经形成了以闽南文化、海丝文化、非遗体验、城市微度假、乡村休闲为支撑的这个复合线路。比如说像宁夏2026年呢，就接待台湾文旅业界的这个代表呢，开展了两岸情塞上行，双方呢围绕着精品旅游线路的打造、特色文旅产品的开发、客源市场的拓展啊，展开了座谈。那么这类合作的不可替代性啊，就在于它让两岸关系啊摆脱了这个纸面的叙事，回到了人的脚步、味觉、方言、庙会、导游的讲解和家庭旅行当中。再一个呢，就是成果啊，集中体现在客源互通重新升温，像低成本、高频率、常态化的往来呢，正在重建两岸民间交流的毛细血管。文旅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啊？关键的呢，就是看是否便利，而不是呢，只看人能不能来，愿不愿意来。2025年的1月份啊，文化和旅游部呢，宣布大陆方面啊，将恢复这个福建、上海居民赴台的这个团队游，并且呢，明确希望两岸旅游业界呢加强沟通对接，为大陆居民赴台的团队游啊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应该说，这释放的信号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两岸旅游合作的恢复啊，不能只停留在这个态度表达上，必须落实到这个团队游产品的设计、接待的标准和市场组织上去。所以，大陆这边呢是真正的扎扎实实的，用心的在推进两岸之间的这种旅游合作的恢复。比如说小三通啊，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个通道样本。那么小三通呢，还串联起来了像海峡论坛啊、夏津海峡的横渡啊、古城城隍文化的旅游节啊，还有这个宝生瓷器文化节等等这些文化、体育、民俗交流活动。截止到2025年的12月份啊，这个厦门口岸当年出入境的台胞呢，就超过了150万人次，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 15%。其中呢，经由夏津的这个小三通特运航线出入境的这个台胞呢，就超过了118万人次，都创造了历史的新高。应该说这正是文旅交流相较于其他领域的一个独特之处，也是它的独特价值的一个展现，那就是它的门槛低、阻力小、频率高、参与面广。文旅融合呢，已经进入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两岸文旅交流的真正力量就在于它把宏大叙事压缩进普通人的日程表，那就是周末可以抵达，亲友可以相聚，青年可以创业，文化可以共赏，产业可以共赢。那么这样的交流呢，最朴素也最具有穿透力。可以说呢，政治上的距离往往先被生活上的距离悄悄地缩短。
0: 据了解，今年的厦门旅博会，台湾地区含金门、马祖，共有35家企业、60个展位参展。此外呢，组委会还将邀请近200名台湾旅游业界新老朋友、知名旅行商和嘉宾，共同参加本届展会及各项活动，深化两岸民间交流。那么，朱教授，据您观察，当下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最主流的出行路线、热门目的地分别都有哪些？近几年台湾民众的大陆旅游偏好又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1: 当下台湾民众赴陆旅游最主流的这个出行路线、热门目的地啊，可以说这个有一些新的变化。主流路线呢，正在形成三层结构，也就是第一层结构呢，就叫做这个近岸闽台线；第二层结构呢，叫做经典城市线；第三层结构呢，叫做这个远程山河线。就当下这个台湾民众赴大陆的旅游来看呢，最稳定、最有现实支撑的是第一层，是以福建为入口的近岸线路，像厦门、泉州、福州、武夷山以及小三通的相关线路，仍然是这个台胞赴陆旅游的第一站。原因很直接，就是因为距离近、语言文化接近、亲友关系密集、通关成本较低。2025年的1月到11月啊，这个往来两岸小三通啊，一共开行10997次，同比增长呢 38.69%。载运旅客呢是 175.43 万人次，同比增长呢 45.77%。那么这个数字啊，足以说明福建入口的这个

0: 基础性地位。厦门铝博会啊，今年台湾地区啊含金门马祖35家企业参展，台湾馆啊、金门馆啊、都是这个以美食文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亮相，这也是在强化这种近岸先行生活相连的这种线路逻辑。第二层呢是像上海啊、北京啊、杭州、南京、西安、成都、重庆、广州、深圳等等这些经典城市的线路。那么这类线路呢，满足的是台湾游客对于大陆的现代化、对于大陆的历史文化和城市消费的一种复合想象啊。比如到大陆这个看都市更新，到北京呢看故宫和中轴线，到这个西安呢看秦汉唐的这种遗产，到成都和重庆呢看烟火气和网红场景。粤港澳大湾区呢则是看产业活力。第三层呢是像新疆、云南、广西桂林、湖南张家界、四川九寨沟、东北冰雪和海南三亚等等这些远程的景观线路。他们满足的呢是台湾没有、日常难见、一次看够的这个旅游心理。高雄市旅游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蔡宗佑先生呢就介绍说近两年啊这个新疆持续居于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目的地的榜首，像重庆啊、成都啊、张家界呢，也保持着较高的热度。我们也注意到啊，央视网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报道啊，专门列举了这个台胞到哈尔滨看冰雪，到三亚吹海风，到广州品早茶，到北京逛故宫的场景等等。那么目前呢，这个岛内的游客到大陆来旅游的偏好呢，已经从景点打卡转向生活验证，像年轻人与鼠来族呢正在改变大陆游的这个消费结构。过去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呢，像银发族啊、团队游啊、团体游啊、长天树啊，还有这个名山大川呀、占的比例比较高。那么现在呢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那就是自由行、小团和个性化包团增加。年轻人呢通过小红书啊、抖音旅游博主来这个选择目的地。路线的决策呢越来越被短视频、影视剧和这个社交平台所影响。那么这一个变化的锋利之处就在于啊，台湾游客来大陆越来越少满足于我去过哪里，越来越在意是那里如何生活。他们关注移动支付是否便利、高铁是否高效、夜市和商圈是否好逛、城市的烟火是否真实、地方的文化是否可以参与。这也就意味着呢，这个大陆游呢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已经从风景吸引转向秩序吸引、生活吸引和发展吸引。那么一次旅游啊，看到的不只是景区，还有呢这个城市治理、消费便利、公共服务、产业活力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旅游啊表面上是消费，其实深层呢是认知。越来越多的这个台湾青年呢开始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大陆，越能绕开二手叙事的这种噪音。再一个呢就是像小众古城、特色城市的这种文旅呢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且呢正在从补充选项变成了这个新型的主菜。在热门目的地的这个人挤人的这个背景之下呢，三线以及三线以下的这个中小城市的休闲式度假呢成新的选择。文化游兴起之后呢，小城的这个宝藏文化也开始成为深度的体验项目。台湾旅行社的产品呢也能看到这种变化，就像这个山富旅游的这个大陆旅游栏目里面呢已经开始将这个江南的上海还有北京山西重庆、武汉、长江三峡、张家界、广西桂林、福建厦门的小三通新疆，还有丝路西安、兰州、青海、宁夏、银川四川九寨沟，还有呢像云南啊、贵州啊、西藏等等分区列为大陆的旅游产品。那么其中不少的产品呢直接打出来，像徽州古城、红村、西递村下司古镇、青岩古镇、平遥古城等等这些这个历史古迹和文化参访的内容。所以说呢这个现在答案非常明确啊，就是小众古城、特色城市的文旅呢正在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台湾民众的关注。真正有竞争力的城市呢未必是声量最大的城市，而是呢把历史、街巷、美食、非遗、住宿、夜游、交通和情绪价值编织成完整体验的城市。谁能够把一座城市做成一种生活方式，谁就能够在两岸文旅交流当中真正的留住人心。
1: 在不久前顺利闭幕的2026高雄夏季旅展上，山东文旅精彩亮相，收获广泛的关注。当前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即便存在相关限制政策，台胞赴大陆旅游的意愿高涨，两岸文旅合作不断深化。那么在岛内相关大陆旅游限制政策未解除的背景下，台胞赴大陆旅游热度不降反升，您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行业现象？ 朱教授。
0: 在岛内相关大陆旅游限制政策并没有解除的背景之下，台报复大陆旅游的热度不降反增。应该说这是一场需求对管制的反向校正，说明呢大陆游呢正在台湾的民众心中迸发出被挤压出更强的自发性，而不是呢这个像岛内的民进党当局所期待的那样降温。像高雄夏季游展上啊，这个山东文旅呢就以这个儒学圣地好客山东亮相，来推荐这个泰山、曲阜、三孔等等这些这个资源和六条对台竞品的线路。现场观众呢对于非遗文创沉浸式的山东游兴趣非常明显。山东航空方面呢还专门透露说，这个青岛往返台北的这个航线啊，客座率在2026年的三四月份高达了 92%， 而且呢准备恢复啊青岛往返台中的线路之后呢，这个座位几乎就被预定一空啊。那么这个现象的锋利之处呢就在于行政限制并没有改变旅游消费的基本逻辑，反倒呢凸显出来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山河历史城市生活和文化根脉的现实兴趣。咱们说实话呀，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于岛内的政策的限制，民进党当局不乐见，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非常消极，甚至呢并不是非常希望岛内的这个民众呢赴大陆来旅游。但是2025年两岸人员的往来就高达了544.9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3.6%。其中呢台湾居民到大陆来的是489.18万人次，同比增长呢 21.6%。来大陆的这个台胞当中的首来族达到了30.69万人次，同比增长呢是 34.6%。台湾青年有168.4万人次来大陆，占到了其中的 34.4%。那么这组数据呢就说明台湾民众的这个选择并没有被这个民进党当局这种单一的蛊惑两岸对立的政治叙事呢完全覆盖。大陆游热点不降反增，本质上就是岛内社会真实需求对僵硬管制的一种绕行。政策可以提高交易成本，但是呢却很难取消人们看一看黄河、泰山、长江、厦门烟火气和这个大陆日常城市生活的这个愿望。所以说这样的一些问题呢，这个民进党当局想挡是挡不住的。再一个呢，像厦门的小三通受青睐呢，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它把两岸往来呢变成了低成本、高频率、可复制的生活路线。那么小三通的价值不能只按一条航线来理解，因为它是这个台湾游客赴大陆游的一个弹性入口，也是呢两岸民间交流的现实毛细血管。2025年啊，单年度这个出入境的台胞呢就首次突破了130万人次，居到全国海港的这个口岸的第一。那么为什么台湾游客青睐这一个路线呢？答案非常朴素啊，近、便宜、熟、快。金门到厦门呢，这个空间距离极短，心理距离也极短。游客呢可以经过厦门，再前往漳州、泉州、武夷山、潮汕、福州，形成金门上船、厦门落地、福建展开、华东、华南延伸的这个线路。2026年的这个五一期间啊，两岸的小三通客运的航线发送旅客大约有 3.29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0.57%。夏津的小三通的这个客座率呢超过了 95%。金门的业者也介绍说，许多的台湾的旅客呢选择经由小三通到厦门之后呢再前往漳州、武夷山或者潮汕地区。金门方面的这个数据呢其实也非常的有利。金门县政府呢就宣布说2025年夏津泉小三通的这个航线呢往返突破了184万人次，已经恢复到2019年疫情之前高峰的90%以上。每天维持28班次，日均通关量呢大约是5000到6000人次。像这个台湾户籍的居民啊，这个旅客呢大约占到 73.77%。这就意味着小三通呢已经超出了交通工具的意义。应该说它是一种可持续的往来制度安排，是台胞探亲、旅游、商务、青年交流和城市微度假的一个共同的通道。我们大航线呢讲规模，小三通讲韧性，直航呢讲效率，但是小三通讲温度。所以这个现象呢对于两岸旅游合作的启示非常的明确，就是越是民进党当局限制不断啊，越是要把民间交流做得更便利、更透明、更有品质。应该说现在大陆呢在努力的把便利化做到极致啊，这一点呢是这个很多台胞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直是交口称赞的。厦门旅博会、山东亮相、高雄旅展、小三通的升温放在一起看呢，就指向同一个判断，那就是两岸文旅交流正在从政策性的恢复转向民间自驱。民进党当局可以制造政治噪音，但是呢生活却不断的校准方向，向着历史的趋势不断的迈进。
1: 是的。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本次厦门旅博会期间，海南主宾省湖州昆明双主宾市以及普陀山景区也将会重磅参展。那么朱教授，您如何来看跨省文旅联动赋能两岸文旅资源的互补与协同发展？十五五时期如何借由展会平台搭建更多产业合作桥梁，不断地推动两岸文旅从单向交流转向深度共赢？
0: 本届展会呢，由海南担任主宾省，湖州昆明啊担任双主宾市，普陀山景区呢作为 C 位景区参展，并且呢安排各地的文旅推介会，旅行商的文旅生态合作，以及旅游采购大会等等这些活动。台湾地区呢有35家企业参展，而且呢组委会还邀请了近200名的这个台湾旅游界的嘉宾参会。那么这组安排呢，就说明厦门旅博会的功能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层面，进入到了这个线路设计、产品采购、客源组织、产业对接的这个综合平台阶段。那么跨省联动啊，最重要的意义呢是在为台湾游客提供多层次的大陆体验。福建和厦门承担这个入口功能，海南呢提供海岛休闲、体育旅游、亲子研学和琼台双岛游的想象。湖州呢则是提供这个江南度假和水乡生活，而昆明呢提供的是四季旅居、鲜花经济、民族文化和康养空间，而普陀山呢则是提供海洋文化、禅意旅游和信仰文化体验。我也注意到相关报道呢聚焦本届这个展会啊是以厦门为基点，福建、海南、云南、浙江等等35个省市自治区的这个文旅单位同台展示，形成了这个畅游缤纷厦门、感受多彩中国的格局。那么这对于两岸的文旅资源的互补啊，具有现实的冲击力。因为台湾市场呢具有非常成熟的旅行服务、精细化的运营和青年的文创能力，而大陆各省呢则是拥有大尺度的山河、多类型的城市、厚重文化历史和这个完整的交通网络。那么两者结合呢，能够做出真正的有吸引力的产品。因为单一的城市啊很难持续的抓住台湾游客，但是跨省的线路呢却可以把这个厦门入境、福建深游、江南度假、春城旅居、海南休闲、佛教文化体验呢串成完整的行程。旅游业呢又不是把景点呢推进这个 PPT 就算是合作了，其实因为这个说到底呢，人最终买的是一段这个连贯的、舒适的、可信的、值得转述的生活经验啊。第二呢就是厦门模式的关键呀、不只是在艺术点亮城市，更在于呢用这个艺术啊、烟火气啊和这个产业链呢把休闲旅游呢做成可交易、可复制、可共创的这个产品。中国厦门休闲旅游大会呢是以艺术点亮城市、休闲遇见美好为主题，强调呢是有艺术感的烟火气。其实这就抓住了当下文旅竞争的核心。因为今天的这个游客呢，尤其是台湾的年轻游客，已经不满足于到此一游，他们要看城市怎么生活、街区怎么表达、美食怎么连接记忆、非遗呢怎么进入到消费、演艺啊、影视啊、赛事啊、文创科技怎么样共同构成了城市的气质。厦门旅博会同期安排了这个推介会、采购大会、非遗展示、科技体验、微度假的场景，正好呢把这种趋势呢转化成产业合作。那么本届的这个展会呢将会深度的整合食、住、行、游、娱、礼、文、学、商这全链条，来设置呢这个科技、非遗等等这些板块，集中呢展示 AR 的互动的摄影、无人机的足球，还有呢像南音剪纸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并且汇聚了将近这个千家的这个文旅企业呢推出假期特惠产品。这就意味着呢这个展会呢不只是让台湾嘉宾看大陆，而且呢还让台湾业者呢接产品、谈渠道、做方案、分收益。两岸文旅协同发展啊要避免两个误区。一个误区呢是只讲情感不讲商业闭环。另外一个误区呢是只讲客源不讲共同生产。那么这两个呢都很可能会影响这个两岸文旅的协同发展。真正有生命力的合作应该是让台湾旅行社、文创团队、美食品牌、青年创业者参与到大陆线路的包装、内容的设计、社群的传播和服务的优化。台湾馆呢这个展售马祖文创伴手礼、台青原创的这个文创产品。金门馆呢聚焦这个高粱酒、美食和沉浸式的互动，这就充分说明了两岸合作呢已经完全可以进入这个共同策展、共同营销、共同消费的阶段。十五五期间啊，两岸文旅要从这个单向交流啊转向这个深度共赢，必须把这个展会呢办成制度化合作的枢纽。 十五规划纲要呢提出来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的这个建设。文化和旅游部呢也将以这个文旅融合为主线，以智能化融合化为着力点，培育跟着演出、影视、赛事、非遗去旅行等等这些新业态。那么这就给了两岸文旅合作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就是从线路合作走向生态合作，从展位交流走向供应链的协同，从游客互送呢走向产品共创，渠道共建和品牌共享。具体而言呢，展会平台至少应当搭建这个四类的桥梁。第一类呢，就是建立两岸旅行商常态化的采购机制，把展会上的对接呢转化成全年的订单、联合的线路和稳定的发团。第二类桥梁呢，就是建立这个跨省对台的精品线路库，以这个厦门、金门小三通，厦门口岸和大陆多口岸便利政策为入口，来推出呢福建加一省、厦门加江南、厦门加海南、厦门加西南康养等等这些模块化的一个产品。第三呢，就是建立两岸文旅共创机制，让这个台青呢参与到文创设计、短视频的传播、城市 IP 的开发、民宿的运营、伴手礼的开发和节庆活动的策划。第四呢，就是要建立这个服务标准和权益保障机制，在支付啊、交通、导览、投诉处理、保险、应急协助等等这些环节做实做细。两岸文旅深度共赢的本质啊，就是让台湾同胞在大陆旅行当中看见机会，让大陆市场呢在台湾业者参与当中呢提升经济化水平。厦门旅博会啊，最该承担的角色呢，就是把入口平台、市场和情感连接起来。展会结束之后呢，如果说留下的是签约项目、联合产品、青年团队、复购旅客和长期渠道，这才是真正的成效。也正因为如此呢，所以说厦门旅博会的价值啊，不仅仅在这个展台的灯光，尤其是在于它能否把两岸文旅合作带入到更深的共同生产。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所做的点评与分析。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的视频，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的节目信箱 qlx@cctv.com。 下面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
1: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文彦老街。
2: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要走进广西崇左大新县，去探访一家藏在喀斯特秘境里的特色溶洞咖啡店。
1: 乐游风向标，我们会了解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2: 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去探访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医生周志波。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 在杭州萧山西侧，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三江交汇处，有一条承载着百年记忆的老街——文彦老街。它素有三江活码头的美誉，曾是浙东重要的水运枢纽和江鲜交易中心。老街依江而建，承载着深厚的码头文化和江鲜土菜记忆。
2: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文彦老街。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哇，杭州的自然风光旖旎动人，湖光与山色交相辉映，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哇，实在美不胜收。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来赴一场浪漫又治愈的杭州走访之旅哦。我第一天呢是来到了文彦老街哦，它是在杭州的萧山区哦，这里呢就是哇著名的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濮阳江哇在此呢交汇成一片开阔的水域。哇，我看到那片开阔的水域我真的很惊叹。然后呢文彦老街呢就静卧在这三江之畔哦，它藏着一个朴素的过往，就是有一户文姓的人家就是依江堰而定居，所以文家堰的称呼就由此传开了，久而久之便简化成文彦啊。如今呢，这条老街呢，不仅是当地人生活的原点，更串联起西江塘沿江跑道，还有轮渡码头。蛮多打卡点的，大家都可以来玩。然后它这里好像就是有用成一个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文旅线路都有串联起来。然后追溯历史呢，文彦的根脉呢是早就扎进了千年的时光里。作为三江的一个活码头，这里呢曾经是浙东水域最重要的一个枢纽，来往的商船呢是昼夜不息，码头吆喝声还有江面上的船工号子哇成了最鲜活的市井的一个乐章。那现在呢老街是修缮后的样子，它更复刻了上世纪8、90年代的一个街市的样子哇，霓虹灯的 那个灯牌，哇，真的是非常复刻，它投射在那个路面上，那那个老招牌还有装饰哦，随处可见，仿佛呢就让人家穿越到那个复古又鲜活的一个年代里。那白天呢，这里可以穿梭在江鲜馆啊、咖啡馆啊、文创店之间，那尤其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码头咖啡馆。这里除了说它可以，就是它是一个咖啡馆，它还可以等轮渡哦，真的很特别。那这个咖啡馆呢，我特别看了、哦，它有墨绿色的老式柜台，有老唱机，哇，墙上还有旧海报，门口还绑了很多怀旧式的糖果，泡泡糖啊，棒棒糖啊，怀旧零食，哇，真的是可以瞬间唤醒童年回忆。据说这里晚上呢，就是有民谣酒吧哦，这里会传出一些歌声，哇，你可以想象在这边点点小酒，然后听着江风，然后还有这边的音乐交织，真的很惬意。那如今的文彦老街呢，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最不能错过就是当属它是单程哦两元的一个轮渡，哇，这个是一个灵魂体验，它就是从文彦渡口乘船到元浦渡口，单程仅十几分钟。这里还有那个船帆的时刻表哦，哇，你可以想象当船身划破江面，开阔的山江的风光尽收眼底，而且呢，尤其是这里的傍晚的是一个黄金时刻，粉橘色的晚霞呢就会铺满天际哦，会将江水呢染成温柔的橘子海，哇，波光粼粼的江面与远处的山峦呢会相映成趣，哇，这里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哇，那如果赶在落日前登船的话，便能邂逅杭州最浪漫的小众落日景点哦。那文彦老街这个日落的景象呢，其实呢也让我想起台湾台北淡水夕阳，淡水夕照呢也是台湾新北市最负盛名的自然景观之一，也是台湾八景之一哦。它的绝美处呢就是在于淡水河、观音山还有落日三者的交织的一个经典的画面哦，夕阳呢会将天空还有河面呢染成金红色，那随着渔船还有古意的建筑，哇，真的是浪漫又怀旧。那这里呢淡水老街呢，它从老街口还有福佑宫广场河堤的残椅这边都是可以看夕阳的。如果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以后有机会到台北旅行，也不要错过淡水的那个夕阳的景象哦。这就是我在看到文彦老街日落的景象，也是联想到我的家乡淡水这边，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作为中国江鲜美食之乡呢，文彦的江鲜呢更是一绝哦，因为呢三江交汇，哇，咸淡水呢在这边交融的环境，有郁郁格外鲜美的水产哦。不过呢我这次来呢是依据时令来尝春鲜的。据当地的朋友介绍呢，有一家孙晴饭店，哇，这是在老街江鲜圈的影视王者哦。哦，他是凭着口口相传而成为本地和老饕私藏的聚餐首选。我也不免好奇，哇，来这边感受一下春天的味道。那我们呢就点了一盘白斩鸡，哇，那个皮哦透亮润滑，紧致弹滑，肉嫩而不柴，沾上少许鲜酱油，哇，真的是清清爽爽，一口就鲜到舌尖哦。哇，我们还叫了香椿炒蛋，哇，香椿呢就带着独特清冽的香气，和金黄蓬松的鸡蛋呢，哇，炒在一起油嫩鲜香，哇，这是春天才能吃得到的自然好滋味。那我们还点了一碟韭菜炒蚕豆，哇，蚕豆是颗颗饱满软糯，哇，它还带着淡淡的韭菜的香气， 一青一绿，哇，蚕豆糯糯的很好吃，然后韭菜呢它是鲜灵爽脆的，还带有独特的辛香，哇，越嚼越有味。那这些呢春日的一个家常小菜，一鲜一香一糯，哇，简简单单尽显杭帮菜的家常精髓，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江南风味哦。在我看来呢，文业老街呢就是这样一个藏在三江交汇处的一个时光之街，它既有市井的烟火的滚烫温度，也有江风的暮色诗意浪漫，哇，两元的轮渡的慢时光，还有复古街巷的港风怀旧情怀，哦，还有百年码头的老记忆，都在这里交织成最动人的风景哦。无论呢您是热爱文化旅行的寻古者，还是戏照痴迷的光影摄影人，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动瞬间。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杭州文业老街，收听以上内容。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咖啡早已成为都市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日常，如果将咖啡馆搬进原生态喀斯特溶洞，又会解锁怎样别意特别惬意的体验呢？
5: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走进广西崇左大新县，去探访藏在秘境里的特色溶洞咖啡店。
6: 是总台记者何其元，我们来到广西崇左市大兴县。听说呀，这里藏着一家不一样的咖啡店，它是藏在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很多网友不远驱车百里专门来此打卡，那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让我们首先先请出我们本期的嘉宾，就是我们蓝洞跨国瀑布咖啡的主要负责人王化先生。
7: 大家好，我是蓝洞咖啡的负责人王化。
6: 我们身后有水稻的稻田，对吗？那为什么我们一进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稻田，是有什么的寓意吗？
7: 我们这个也是专门的一个设计，希望的话呢，大家一进来，我们设计了一个鱼鳞式的这么一个稻田
6: 啊，
7: 大家从一个闹市，然后进到这个区域，就心灵能稍微宁静下来。然后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小钢琴，大家的

0: 然后在这里做一个拍摄的打卡。王总，那我们进去里面看看。好的，对了，这里是入口啊。我们这边的话呢，是需要实名扫脸认证才能进去的。哎，王总，为什么我们这边要实名扫脸认证呢？因为很多。 咖啡店都是直接进去就可以消费的。这里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在边境，然后的话呢，就是界河边上，就是要在管理上面的话呢，是特别严格的。我们现在也起到了就是企业来守边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来体验一下。那，已过期。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
1: 可以有一张入场券是吗？
0: 对，
2: 是的。
0: 然后这个票可以换一杯饮品，上面有地图可以看的。我现在已经领到了一张这张入场券，不知道之后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作用。那我们就跟随王总一起进去看一看。这里有一个宠物友好的区，有狗狗的水盆，还有十便袋，这个也是特别设计的吗？
2: 我们这一个是个宠物友好的一个园区，
0: 就是人在这里和宠物都可以达成一个友好的状态。
2: 对的，
0: 那这边也很适合大家带宠物过来。是的，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这个咖啡店要叫蓝洞咖啡？
2: 蓝洞咖啡的话呢，我们设计的话呢，就是有一种穿越感，就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芭蕉林，然后的话呢，让大家的话深入到蓝洞，让每一个人的话呢，就是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然后蓝色的话呢，本身的话呢，又寓意着就天空、海洋。
0: 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白噪音，的确会让人一走进来就感觉到非常的放松。是的，走进来后有一些洞口，这个地方就是溶洞嘛。
2: 对，这里就是溶洞。
0: 这个溶洞是它本来天然就有的，对吗？
2: 对，春天然的。
0: 啊，人人都是可以守边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来体验一下。
2: 那最成功，以过期。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
2: 刚刚在这里做一个拍摄的打卡。
0: 王总，那我们进去里面看看。
2: 好的。
0: 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这个咖啡店要叫蓝洞咖啡？
2: 蓝洞咖啡的话呢，我们设计的话呢，就是有一种穿越感，就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芭蕉林，然后找到一个宁静的地方的这样一个寓意。
0: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进来了，我就发现了一个溶洞，进来才发现的。 也可以有小朋友喝的牛奶，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来喝的一些茶饮，然后甚至还有针对女生的姜茶，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并且也很人性化。
1: 要不我带您体验一下？
0: 好呀好呀，那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面去制作一杯咖啡，非常的期待。
1: 你们教一下看看怎么？
0: 好呀，
1: 做一杯咖啡。
0: 这么多够吗？
2: 可以了，可以了。
0: 好。
2: 然后加牛奶，
3: 加牛奶，
1: 加牛奶。倒牛奶。
0: 哦，好。可以了吗？
2: 加到这。
0: 哦，加到这里是吗？
2: 对。
1: 可以了。
2: 然后就可以放到咖啡机上面了。
0: 好的。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去打一杯咖啡。
1: 意式浓缩，对。
0: 我们王总，我们一般这里可以领多少杯咖啡一天的话？
1: 一天最多的时候可能有3000杯吧。
0: 3000杯、哦，那真的是游客络绎不绝
1: 啊！最多的是。
0: 那像我们旁边这些小姐姐们都是大兴当地的就是居民嘛？
2: 是的。
0: 是因为有蓝洞咖啡了，所以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让大家都变成了咖啡师和拉花师，是吗？好了，我看到我这杯咖啡已经做好了，它的分层很漂亮。好了，这是一杯我自己亲手完成的咖啡，并且是在这样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哎，王总，我看到大家拿到咖啡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去干什么？拍照打卡。那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打卡地吗？我们一般这里是怎么拍呢？是只拍手还是一整个人都？好，那您帮我拍一张手吧。这里真的非常的出片，我觉得大家愿意过来拍照的原因是因为，首先这样的一个溶洞，那之前我们的溶洞都是5分钟打卡拍照即走的这样一个溶洞，但是在您把它变成了一个咖啡打卡点以后，大家可以在这里拍照，它的停留时间就长了。
1: 是的。
0: 并且溶洞自然也带有一种稀缺性，就是有一种社交货币的感觉。我们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它发到朋友圈里面，然后获得点赞的那一刻，物质消费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消费，
1: 对，情绪消费了，
0: 对对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各位听友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随着两国经贸和人文交往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来到中国工作学习。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美术学院教授娜塔莉亚就是其中一位。
4: 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走进黑河俄罗斯油画城，一幅幅由俄罗斯画家绘制的油画映入眼帘。娜塔莉亚的画室就在油画城的展厅中，每天她都来到这里作画。擅长画静物玫瑰花的她，总能用独特的笔触让美丽的玫瑰花在画布上绽放异彩。如今娜塔莉亚来华工作已近10年，在她看来，与中国结缘既是偶然，更是两国关系和时代发展下的必然。
6: 跟我合作过的许多艺术家都开始去中国，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中国变得更加开放，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更加开放。至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画廊，我已经在这里长期工作了。
5: 地处中俄边境的黑河，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浓厚的跨境文化氛围，汇聚了大批优秀俄罗斯艺术从业者，已然成为两国艺术交流互通的平台之一。娜塔莉亚介绍，这些年来来到黑河工作的俄罗斯艺术家不止他一人，即便是在异国他乡，他的艺术社交圈和艺术交流视野也在不断扩大拓宽。
6: 说来也怪，我在这里结识了许多俄罗斯艺术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段时间涌入了大量俄罗斯艺术家，现在也是如此。我认识来自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格维申斯克和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艺术家，当然我的熟人、同事和朋友圈也因此扩大了，这是个很大的优点。
5: 黑河俄罗斯油画城自2018年起开始对公众开放，这家集创作、展览、销售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场馆， 也是国内首家与俄罗斯美术家协会合作的文化产业项目。2019年，由于急需俄罗斯画家入驻，娜塔莉亚欣然接受工作邀请，从的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来到黑河，开启了他在中国的绘画生涯。
6: 我在这里感觉非常好，我在这里工作生活，我非常喜欢这里。作为一名艺术家，这里为我提供了很多发展机会，发展空间非常广阔。
5: 在中国生活多年，他已经适应了在黑河的生活方式和节奏。闲暇时，他会去江边眺望俄罗斯，和朋友们一起喝咖啡、聊天、探讨油画艺术、学习汉语，把黑河当成了第二个家。
6: 在这里我有很多喜欢的东西，尤其是这里的食物。我喜欢这里和睦融洽的氛围，中国人的态度非常友好。每当我离开这里去俄罗斯的时候，我就会想念中国，而在这里我又会想念俄罗斯。过去的三年里，我每年只去俄罗斯一次，每次待一个月，所以我的生活主要还是在这里，因此当然这里就是我的家。
5: 得益于对俄免签政策的实施，中俄跨境往来愈发便捷顺畅，这也让常年在华工作生活的娜塔莉亚倍感便利，远在俄罗斯的亲友们能够更加轻松地前来中国探望相聚。
6: 对我来说，好处就是我的亲戚们有很大机会来这儿看我，这一点也很棒，这确实是个很大的优点。我目前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我很感激能有机会工作，当然将来我希望能继续在这里工作。
4: 好，我们把目光转到四川。五月，位于四川省巴中市文旅示范区的光雾山旅游区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赏花季，各地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也带动景区和周边文旅的消费升温。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在光雾山香炉山景区，2300多米山巅云雾缭绕，高山杜鹃竞相绽放，红粉白紫各色花朵铺满山峦，与奇峰、苍松、云海构成壮美画卷。据了解，光雾山拥有20多平方公里的杜鹃密林和200多平方公里的杜鹃疏林，包括云锦杜鹃、映山红、四川杜鹃等20多个品种，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高山杜鹃观赏区之一。晴日里，这里云海花海同框，成为游客赏花打卡的热门地。游客王敏
8: 特意和朋友来赏花，这里空气好，风景美，花海云海的景色很难得，游玩的体验特别好，非常值得来。
7: 杜鹃带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的同时，也持续带火当地文旅消费，特色餐饮、文创产品广受青睐，周边酒店、民宿、农家乐客源爆满。景区餐饮商家冯春森：
9: 这段时间来看花的游客比较多，我们三个门店的销售额都有所提高。
7: 据光雾山品牌推荐官佘顺华介绍，
10: 我们重磅推出燕子岭6.5公里全新山级环线，串联风从云海与绝壁杜鹃，同时每天上演高空杂技秀，推出花神巡游、国风 NPC 互动、云端康养等沉浸式体验。截至目前，景区客流同比增长近4%，门票收入增长7%以上，有效激活了川陕渝旅游市场。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 以精美的壁画和雕塑闻名于世的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之一。多年来，新疆

0: 克孜尔石窟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对所辖石窟的壁画和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和研究。
1: 每次走进洞窟，周志波就仿佛穿越到时光深处，他像1000多年前的僧侣和工匠那样，怀着虔诚敬畏之心当一名壁画医生。走读中华，我们要探访在克孜尔石窟修壁画的文物修复师周志波。
2: 快到时，这会有点小激动。
3: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2: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4: 他值得去，
2: 他值得去。
3: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2: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5: 这是几号窟？
6: 这是第27号窟。
5: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的。
3: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2: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我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3: 面对这些石，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2: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3: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2: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7: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3: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2: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李云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3: 第一次上手， 修的是一块不到1.5米大的壁画。
2: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3: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2: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4: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2: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3: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6: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4: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6: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疏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3: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他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2: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3: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刻字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2: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4: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2: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3: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4: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7: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2: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3: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8: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3: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 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8: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 像狼爪。
3: 刻在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刻在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2: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3: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一千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2: 当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的应该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3: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刻在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4: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2: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4: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2: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4: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2: 是的。

0: 跳舞我心痒痒。
1: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再会啦。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东冯务村啊，一家藏于乡间的特色咖啡馆是悄然走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用温柔坚守点亮乡村新生活。
1: 可能很多父母在辅导孩子，看到他们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时候，经常会说，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我们急着把事情做完做好，却在无意中让孩子失去了重要的成长阶梯。这种代劳的背后，其实是父母面对孩子成长困境时的一种普遍的焦虑。我们如何在替他做和看着他搞砸之间找到第三条更有智慧的道路？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台湾老师廖嘉欣的分享。
2: 在前段时间，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空间？未来会全面的开放吗？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话题。
1: 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的东冯木村，一家藏于乡间的特色咖啡馆悄然走红。这里飘散的不仅是咖啡香，更承载着一位返乡青年的创业梦想。34岁店主窦立兵辞别南方事业返乡，把老宅改成了乡村咖啡馆，以一杯咖啡为纽带，带着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
2: 这间咖啡馆啊，不仅是休闲场所，更是青年人返乡创业、激活乡村活力的生动样本。他通过前店后厂的模式，巧妙将城市消费力引入乡村，为无法外出务工的中老年女性提供了在家门口增收的平台。一起来听报道吧。
5: 走进这家乡村咖啡馆，小院里白墙黛瓦旁，茅草伞悠然撑开，店内原木梁柱搭配暖光绿植，布艺包袋手工挂件挂满墙面，与咖啡香气交织相融。这里不仅是咖啡馆，更是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的实践阵地。店主窦立兵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做过民宿运营、音乐工作室，喜欢手工布艺创作的他，常年在各地市集创作经营，用天然植物染布精心制作包袋、茶席、杯垫等手工艺品，凭借独具匠心的设计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订单越来越多，有些力不从心的他最先想到家乡身怀缝纫手艺的母亲。
6: 前年的时候，把一小部分的订单放回来给我妈妈他们做嘛，就是我们本村找了几个阿姨，让他们帮忙一起弄。然后后来是，就是这些阿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们的亲戚朋友啊，包括一些身边的人就知道我们村子里面有这个手工活以后，然后来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5: 从最初4-5位本村阿姨，慢慢壮大到覆盖周边10多个村庄、40多位乡村女性。她们大多年过五旬，要照料老人、看护孙辈，无法外出务工。灵活居家接单、闲暇做工、完工结薪、工资现结的模式，恰好解开了乡村女性就业的难题。永清县村民刘建芳：
7: 就是这儿挺轻松的，这活也好干。我也喜欢干这活，因为家要有活，你要出门呀、下个地呀什么的，他这挺自由的。你家有活，你就可以不来；没活，你就上那儿领来。
5: 最初，窦立兵只是偶尔回来，大部分时间在南方远程沟通。后来他发现自己在家时能及时与客户反馈沟通，加上拍摄宣传，产品销量一直很好。一旦离开村子，订单和销量就会明显下降。2025年盛夏，他与爱人放弃南方深耕多年的事业，扎根故乡廊坊。
6: 随着人数的增加，团队壮大了嘛，包括生产上啊、管理上，都需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边来。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综合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说，还是回来这边来做这个事情。
5: 同年9月，自家老屋变身的乡村咖啡馆开业，咖啡并非主业，而是引流的窗口。咖啡馆内摆满阿姨们缝制的布艺挂件手作。静谧乡村里的小众咖啡馆经由网络传播出圈，每逢周末，廊坊本地及周边京津冀游客慕名而来。北京游客马家彤：
8: 村里开了这么一家咖啡厅，感觉环境也是相当不错，看着视频宣传的也特别好，抽空往这边转一圈，在这边喝点咖啡，喝个茶，跟朋友聊聊天，感觉非常不错呀。
5: 现在窦立兵专注产品设计研发，拓宽客源市场，乡村阿姨们潜心手工制作，小店经营稳步向好。
6: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身边这些阿姨，我就希望每个人如果能来我这儿，他说你有没有活能给我干，我都能给他找一份工作，这样能让这些人能长期稳定的有一个收入嘛。
5: 窦立兵返乡的脚步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里普通人向上生长、彼此照亮的最美模样。
6: 一个是我们线上直播，想着能把零售给做上来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准备去再参加一些外面的市集，再去积累一些线下的客户，希望能通过我们这家店能让更多的人，包括年轻人，看到其实生活还能有另外的方式，希望更多的人能愿意回村子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1: 啡多样化的口味给了年轻人更多的选择，这也让咖啡呢成为了在年轻人心中经久不衰的饮品。
2: 嗯，如今啊，大陆很多地区为了保持咖啡对于消费者的新鲜感以及创新开拓新口味，不少店家纷纷在咖啡口味和创新上是下足了功夫。台湾青年丹尼啊，将和我们分享他感受到的广州佛山地区咖啡江湖。在从荔湾老西关的骑楼到佛山废弃矿上的重生，从创意十足的特调的咖啡到主理人们藏在温热杯中的梦想，都有十足的烟火气，广佛的特调咖啡。
9: 大家好，我是丹尼，一个每天都需要一杯美式来续命的台湾人。来大陆工作生活也几年了，最让我惊喜的除了高楼大厦便利的科技生活外，还有就是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咖啡香。原本以为咖啡就是那几种熟悉的味道，没想到在广佛两地，这杯小小的饮品不仅成了大家的日常，更玩出了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花样。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我眼里的广佛咖啡故事。漫步在广州街头，我就被这里的咖啡密度惊到了。可以看得出来，喝咖啡的习惯已经渐渐走入了大众的生活。不管是商圈的繁华街道，还是老城的宰相深处，走几步就能遇到一家咖啡店。而咖啡店的装潢也开始从连锁品牌的统一风格，到现在本土化特色的定制，无处不体现出国潮味。记得在荔湾的老街里，我走进一家由旧屋改造的咖啡店，店里摆着老家具和本地艺术家的画作，客厅中间循环播放着经典的老电影，点一杯咖啡就能随便找一个角落坐下，耳边是街坊邻居的粤语闲聊，咖啡香混着老城区的烟火气，让人感觉特别的踏实。这种把咖啡融入市井生活的感觉，让咖啡不再是精致的舶来品，而像是早茶一样自然的存在。佛山的咖啡店则把场景融合玩到了极致，甚至掀起一波旧改咖啡的浪潮。在废弃的厂房、沉睡的村居，用极具设计感的咖啡店为旧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我见过一家由废弃矿场改造的咖啡店，坐在店里就能看到波光粼粼的矿湖和远处的矿山，风景特别的壮观。有时候店里还会举办小型的音乐会，乐手在湖边演奏，声音在岩壁间回响，手里捧着咖啡，耳边听着音乐，看着眼前的湖光山色，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还有咖啡店开在公园旁边，落地窗外就是绿树成荫的步道，很多人晨练结束后会顺道进来喝一杯，咖啡香混着草木的清香，特别的清爽。

除了咖啡店的外观逐渐融入了本土化的特色，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最让我佩服的还是广佛咖啡在口味上的本土化创新，尤其是那些藏在社区里的小店，总能让人尝到意料之外的惊喜。有间咖啡店，门头是复古的凉茶铺样式，砂锅、中药包、徽春贴满了墙面，招牌的罗汉果冰广式用鸡公碗装着，先喝一口清甜的罗汉果凉茶底。再把浓缩的咖啡缓缓倒进去，搅拌时陈皮的香混着咖啡的醇，入口是凉茶的润，回甜是咖啡的香，喝完还能嚼一块久制陈皮，清润又解腻。更妙的是，岭南天地里的老店藏在百年药铺改建的岭南建筑里，水墨青砖墙、木烫门、彩色宫灯透着老佛山的韵味。吧台旁的制药柜里，一边摆着陈皮、茯苓。一边放着不同产地的咖啡豆，这里的姜葱鸡特调咖啡堪称一绝。米乳姜汁的清香裹着葱花的脆，咖啡的醇厚慢慢在舌尖散开，喝起来竟有种粤式名菜的温润口感，让人忍不住感叹：原来咖啡和岭南味竟能契合得如此巧妙。其实我第一次品尝本土化创新的咖啡口味，还是我在潮汕旅行的时候。那时候看到咸菜咖啡，就忍不住走进店里面点了一杯。发现这个咸菜上撒点甘草粉，竟然跟美式咖啡这么搭。我也是通过这次新奇的体验，让我每次旅行的时候都会去喝一杯当地才能品尝到的特色咖啡。在广佛喝咖啡，还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城市温度。很多咖啡店的主理人都是年轻人，他们放弃了稳定的工作，把自己的热爱和想法注入小店。有位95后的女老板，原本是一个设计师。开咖啡店后，把自己的审美融入店内的每一个细节，墙上的手绘图案、独特的颜色搭配，都透着满满的创意。他告诉我，之所以选择开在社区里，就是喜欢这种邻里间的亲近感。客人不是消费者，更像是朋友。让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是在顺德参加的一场咖啡文化活动，众多的咖啡从业者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在顺峰山公园的牌坊下同步冲煮咖啡。场面特别壮观，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本地的主理人，有全国咖啡比赛的冠军，还有像我一样的咖啡爱好者。虽然背景不同，但都因为咖啡聚在了一起。现场还有咖啡机展示、咖啡市集，甚至还有机车展、时装秀，把咖啡和文化潮流完美的结合，让我看到了咖啡产业的无限可能。这几次的广佛咖啡之旅，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咖啡早已超越了饮品本身，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载体，一种连接人与人的纽带。在广州，咖啡是老城区的烟火气，是新旧文化的碰撞；在佛山，咖啡是社区里的人情味，是产业与生活的融合。从街头小店的创意巧思，到产业生态的成熟完善，从风味的融合碰撞，到文化传承的创新表达。这里的咖啡产业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创意和温度。一杯咖啡的香气或许会消散，但它带来的惊喜和连结却会留存。大陆的咖啡产业还在不断的生长，每天都有新的小店开业，新的风味诞生，新的故事发生。在各城市旅行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走进一家街角的咖啡店，点一杯独特的特调，感受这里的创意与烟火。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在咖啡香里读懂一个真实、鲜活、充满无限可能的大陆。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

0: 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好，进入到生活乐分享的环节，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大家好，我是大维。
5: 大家好，我是莹莹。在与孩子交流相处的时候啊，可能很多父母都碰到这样的情况，看到孩子们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时候，经常会说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那么我们急着把事情做完做好，却在无意中呢让孩子失去了重要的成长阶梯。这种代劳的背后，其实是父母面对孩子成长困境时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焦虑。我们如何在替他做和看着他搞砸之间找到第三条更有智慧的道路呢？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台湾老师廖嘉欣的分享。
6: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在家庭教育的日常生活场景当中，咱们教了孩子无数遍，他却依然做得一塌糊涂。看着这个满地的狼藉，家长的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一把推开孩子，算了算了，我来吧。替孩子做完了事情是完美了，但孩子的成长却在那一刻按下了暂停键。其实呢，打破这种育儿焦虑的关键就在于父母能否转换视角，掌握一种名为搭建阶梯、化难为易的教育智慧。咱们想要搭建成长的阶梯啊，首先要允许孩子在阶梯的最底端去搞砸它。孩子的成长啊，从来就不是一条能够平滑的直线曲线上升的这个曲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停顿，甚至是倒退、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回想一下哈，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会吃饭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用手抓，最得力的这个方式嘛。吃的这个饭粒啊，撒在桌上，掉在衣服上，甚至是糊在脸上，场面简直就是一塌糊涂。很多家长啊，看不过眼啊，要怎么怒火？要怎么去训斥、呵斥？要么就是为了省事，直接端起来喂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用着急。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手眼协调能力发展起来了，孩子自然就会轻松的学习使用这个瓢羹、勺子、筷子这些东西。所以咱们要了解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当孩子刚开始尝试新鲜事物的时候，可能会搞得一团糟的时候，咱们家长的心态就会完全不同了。你呢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越俎代庖，而是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很正常，他只是还在练习的阶段。当你忍住不动手的时候，只是在一旁静静的陪伴时，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个简单的一件事，就能够敏锐的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爸爸妈妈没有帮我，是因为他们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得到。所以这种由内而外的传递出来的这种能量力量，对孩子的能力的这个信心态度，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宝贵。然而呢，仅仅只是相信和等待，你觉得就够了吗？其实是不够的。如果孩子面对这个困难像一堵高的这个高墙的话，光靠喊说什么呢，加油加油，你做得到，其实是无法让他翻过去的。所以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做那个在墙搭建阶梯的人。我分享一个案例哈，很多的家长的误区就在于总是成年人的标准来衡量孩子的能力，那潜意识里呢期望孩子能够一步登天， 我之前呢就辅导过一个孩子叫浩宇的二年级的男孩，妈妈呢跟我就大吐苦水，说儿子特别的懒，每天晚上写作业就像打仗一样，尤其是周末的作文，人磨蹭个三两个小时，写不出一段话。我没有呢直接去教这个浩宇写作文，而是问妈妈说，你平时是怎么辅导他写作文的？我就跟他说，今天把这篇关于春天的作文写完，字数不少于300字就可以了。那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了，对于二年级的孩子写一篇300字的作文，就像一座不可越过的这个高墙，他脑子里啊一团乱麻，到底写什么，怎么开头，词语不够怎么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坐在书桌面前发呆，然后咬着橡皮擦，咬着铅笔。那我当时就给这个妈妈的一个建议，就是别给宏大的目标，咱们给他搭建阶梯。那我们呢就给浩宇设计了三个小台阶。第一步呢，就是咱们不写字哈，就用嘴巴说说你对春天的印象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那这时候你会发现浩宇很快就说出来了，有这个柳树发芽啦，小蝌蚪游过来啦等等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拿出一张白纸，妈妈呢就帮他把这些词语画成简单的思维导图。第三步呢，就是把思维导图上的词像搭建积木一样连成一句话，然后写出三句就胜利了。结果那天晚上啊，不到20分钟，浩宇就写出了非常生动的两段话。妈妈惊呆了，你看，想让孩子完成大任务，不要只给一个指令，而是要给他一个具体的物品清单，还有操作步骤。所以有了这样清晰的操作方式和具体的抓手，原本像大山一样的困难就能够被拆解成为一个个轻松可以跨过去的小台阶。所以孩子一看就知道怎么干了、畏惧情绪这个瞬间呢、就已经消散了，行动自然就产生了这个动力了啊，这就是阶梯的魔力。那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搭建阶梯，其实不仅体现在拆解任务上，还体现在为孩子提供合适的过渡工具上。任何一种高级能力的养成都不可能凭空跳跃，中间必须有度过的桥梁。那我就分享一下哈，就是我曾经教的一个学校，他们班上呢有一个女孩子叫做子涵，那妈妈呢是个阅读的爱好者。子涵上了一年级的时候啊，妈妈就兴奋的买回了一本叫做夏洛的网还有窗边的小豆豆这两本纯文字的书，要求他每天啊自主阅读半个小时。结果呢子涵啊翻了两页就犯困了，看到书啊就头疼，甚至还开始抵触看书了。所以妈妈就很挫败了，这孩子怎么天生就不爱阅读呢？其实子涵不是不爱阅读，而是够不着啊。从彩色鲜艳故事有趣的这种绘画本，直接横跨到密密麻麻的纯文字阅读，这中间啊存在着巨大的能力断层。我在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妈妈了，先停下来纯文字的阅读的这个等等的要求啊，去给子涵买一些桥梁书，也就是那种图文比例各占一半的，然后这个字体比较大的，排版活泼一点的插画版的文字书，比如像是神奇校车这种桥梁版，或者是青蛙和蟾蜍等等的都很不错。那妈妈呢照做了之后啊，子涵发现了这个书里面有好看的插图啊，能够去理解，而文字量呢刚好也在他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所以通过这种过渡性的桥梁工具，子涵的阅读能力得到了平稳的拉伸。半年之后啊，他不再依赖图片了，而是自然而然的去跨越了纯文字的这个殿堂啊，然后啊，现在呢，子涵已经是班里的小书虫了。教育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所以这场旅途中啊，孩子经常会遇到他们暂时跨不过去的沟壑。所以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要站在那个沟壑对岸，而也不要这个焦躁的去催促说你快跳啊，你快走啊，这样的一个监工的身份。也不要做那个直接抱孩子过去的角色，因为你剥夺了他体验的这种权利，你成为了他的代劳者。而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充满智慧的建筑师，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卡点，然后耐心地为他搭建一级又一级的这个阶梯。

0: 化难为易，步步为营。当你把成长的责任通过一个个的抓手和桥梁交还给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曾经让你操碎了心的孩子，其实早就准备好向上攀登的力量。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不少城市啊，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可骑行爱好者呢，想去畅快的骑行，往往要长距离赶路，还没有到目的地啊，就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带着自行车上地铁，成为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省时省力，一键直达心仪骑行路线。
1: 嗯，前段时间呢，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共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开展了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呢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那么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4: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3: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4: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3: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4: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提前买好的骑行票进站乘车了。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3: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5: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工作人员看到我带着自行车之后，他们也帮我搭把手，所以说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3: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出行游玩体验舒适惬意。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6: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那边环境也好，旁边有山有水的。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3: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

0: 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1: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大的，也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0: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服务门头沟区骑行环线。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等热门区域，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在站内骑行，也可以避免在全链条这个过程当中，某些的这些自行车的部件啊，会剐蹭到其他的乘客。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0: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稀土城站乘车直达13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2: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市内这一段嘛，机动车又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能省一点时间吧。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0: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将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推出更多配套措施，包括优化预约流程、动态调整票价与时段、增加站外自行车停放设施等。
1: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0: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1: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踪，这次试点的运行效果，系统的去评估客流、设施、安全以及市民的反馈，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 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3: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让更多的运动骑行爱好者呢，通过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到更远的地方去骑车。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就这就不是一个试点了，这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这种它的交通的服务的运输服务的标准，然后呢就可以往前走了。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的蓬勃发展，我国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近期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 token 套餐了。
0: 那么三大运营商齐推 token 套餐，哪些用户最需要？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看到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很多普通用户的第一反应是，用大模型没花过钱啊，为什么要买 token 套餐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告诉记者，三大运营商针对的用户主要是政企。
4: 普通人的用量很小，网页版免费的版本就够了，但是企业需要调用 API， 将 AI 嵌入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当中，从而就会产生 token 的费用。三大营运商的 token 不是面向所有的企业，而是面向具有 token 安全诉求的企业，尤其是政府端和央国企端的一些用户。
3: 盘和林分析，短期看 token 需求快速爆发，

0: 长期看则会持续增长。
1: AI 需要和垂直领域的千行百业融合，去发挥更多的作用，缔造更丰富的场景。而在任何场景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所以 token 的调用量长期来看应该是持续增长的一种状态。
0: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推出有助于降低普通用户和中小商家使用 AI 的门槛，而且将对算力产业链产生实质性的催化。
2: 第一，直接引爆市场的算力需求，从企业商用普及到大众日常使用。第二，重塑行业的盈利模式，运营商从单纯的卖宽带转型到售卖算力服务，打通算力的计费、流通、使用的全流程。第三，倒逼上游算力基建加速的扩产，带动数据中心硬件设备的加速投产。第四，降低下游 AI 应用成开发的成本。催生大量的轻量化的 AI 应用，形成需求带动基建、基建支撑应用的一个正向循环。
0: 站在投资的角度，算力产业链最具确定性的环节是什么？张玉峰给出了四个方向。
2: 第一，光通信产业链，算力传输刚需不可替代，业绩稳定性最强。第二是 AI 服务器及配套的零部件，作为算力核心的载体，长期订单是非常充足的。第三是运营商自有算力服务平台，手握着入口行业壁垒最高。第四是国产的算力芯片，依托低价普惠的算力场景，替代的空间是非常明确的。
0: 随着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落地，算力服务加速走向普惠化、商业化。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提醒投资者，既要顺应产业落地节奏，也要注意波动风险。
3: 把重心偏向能够承接普惠算力需求的核心赛道，优先贴合运营商算力主网、商用调度这类实体落地场景来进行配置。但短期板块情绪起伏较大，不适合一次性重仓入场，避开只依托热点炒作、没有实际业务支撑的标的，贴合产业正式发展节奏做中长期布局。
0: 邢星认为，筛选优质标的的核心是抛开表面题材概念，回归企业硬核实力与经营质量。
3: 一方面要看重企业在产业链里的核心咖位优势，是否具备难以快速复制的技术沉淀与行业配套能力；另一方面呢，要重点考量经营层面的落地转化能力，能否顺利对接市场新增需求。这类标的呢，才具备长久的成长空间与业绩兑现的潜力。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风遇山海，月复温柔。风是世间最自由的行者，穿山谷，过街巷，渡人间。每一阵风都藏着不同的心绪，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风起风停的人间百态。好的，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带给您的《好风起》。

周深的一首好风起，空灵的嗓音适配大气的国风，旋律轻盈舒展，如清风徐来，高低音转换细腻深情，将风起万里扶摇直上的洒脱意境完美诠释，满含奔赴山海的蓬勃朝气。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徐小凤的一首代表作品《风的季节》，轻快时尚的曲风和演唱让这首经典之作广为流传。

海陆风，极简的都市抒情曲风，编曲干净克制，氛围感十足。李荣浩独特的烟嗓搭配绵长的旋律，借海陆交替的风诉说漂泊与归途，藏着成年人独处的安静思索与温柔乡愁。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的创作演唱《等风停》，灵动的唱腔，舒缓的旋律，以静待风停为内核，传递从容自愈的人生态度，安抚所有焦虑浮躁的内心。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陆先生乐队带给您的《我想当风》，以风为喻，向往自由洒脱，旋律轻盈治愈，唱出了挣脱束缚、恣意奔跑自由的纯粹期许。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风雨山海，乐赋温柔》。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单依纯带来的《风无眠》。抒情的曲风细腻缱绻，歌声清冷又饱含故事感，把深夜随风蔓延的惦念与怅然温柔又克制地娓娓道来。

陈小春带给您的街角的晚风，沙哑沧桑的嗓音自带岁月的沉淀感，平缓的旋律温柔治愈，道尽了成年人的释然温柔与藏在晚风里的岁岁寻常。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演唱《风》，轻柔舒缓的旋律，温暖治愈的嗓音，把城市漂泊的释然，世事无常的感慨，唱得温柔又通透。一切都

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五色石南叶带给您的春风夏雨，温柔的唱腔将春风的温柔、夏雨的清灵悉数呈现，融四季风物于一曲，勾勒出清新治愈、岁月静好的中式浪漫。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风雨山海，乐府温柔》。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立农的演唱《这晚风》。澄澈温柔的嗓音赋予了晚风温柔治愈的力量，细腻绵长的旋律道尽晚风拂面的温柔浪漫和岁岁安然。

叶炫清带给您的一首《南风》，旋律柔软绵长，曲风细腻动人，浅唱出绵长温柔的牵挂和思念。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穿堂风》，大气的流行曲风，旋律铿锵舒展，层层递进。特别是张杰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穿堂而过的长风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既有晚风的温柔，也有逆风前行的坦荡。

0: 还是遭不住。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风雨山海，乐府温柔。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带给您的一首热血励志的歌曲《领风者》，节奏激昂大气，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的说唱与合唱结合，诠释出了敢为人先、乘风而上的拼搏姿态，满是昂扬向上的正能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3: 各位听友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3: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入快车道。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请听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

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 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从重点企业来看，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集中，重点企业增长领跑行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另外，面对燃油涨价推高成本、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重点企业依托燃油集采、线路优化、油价联动合同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将

0: 大部分增量成本做到有效传导疏解。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1: 日前，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多达5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参加会议，释放出支持福建在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的明确信号，标志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入快车道。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脱钩断裂。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将如何克难前行？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郭杰瑜、韩志涛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4: 在福建省三明市盐前镇的一间工作室里，00后台湾青年陈玉云正与同事研讨西纪村乡村振兴设计规划。桌上草图铺展，墙上方案分成，这份充满朝气的工作让陈玉云十分投入。毕业于台北教育大学的他，已经把大陆当作事业的起点。台湾青年陈玉云，
5: 因为当时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就是跨界制造乡间商创的暑期实训营，然后这个活动我就特别感兴趣，时候我就报名了这个活动，就有机会来福建三明这个地方看一下，那也是我第一次踏上大陆的旅程。
4: 语言相通，文化同源，陈玉云很快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也坚定了留在大陆扎根发展的决心。他表示，
5: 想对台青说，欢迎台湾青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大陆看一下，因为这里有很多优惠的政策跟平台的扶持，对我们来说，不管你是来创业、就业或是旅游，其实你都会看到不同的视野跟风景。然后可能来这里就业的话，你会看到你有更多机会，你可以在更多不同的领域发展，那也许这里是你的一片蓝海。
4: 跨过海峡，对岸就是机遇，就是蓝海。和陈玉云一样奔赴大陆的台湾青年越来越多。福建省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也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那年，台胞来福建是57.3万人次，2025年攀升至104.2万人次。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充分彰显示范区建设的磁吸效应。今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覆盖经贸合作、交通旅游、民生基建、文化影视、青年交流等重点领域，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彰显出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满满诚意，坚定善意以责任担当。其中多数措施与福建密切相关，进一步为示范区建设赋能。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告诉记者，
6: 我省祖国大陆所提出10项惠台措施，它最大的重点就是呢，基于两岸一家亲，视台湾同胞为骨肉天亲。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两岸之间原本和平发展是造福台湾民众，那么谁成为了这当中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那当然就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两岸的这个交流发展是能够为台湾同胞来增进福祉，那么谁要和人民的福祉对着干，就会被台湾民众来唾弃。
4: 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
7: 民党当局的政治操作啊，终究阻挡不了台湾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决心和行动。当金门和马祖的民众真真正正的享受到了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和民生的红利，融合发展会成为台湾民众切切实实有感的生活日常。这种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必将在岛内引发广泛的共鸣，汇聚成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冲破台湾当局阻挠的强大的民意推力。
4: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之前已经召开4次，研究出台了2批数10项支持政策。在今年的会议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行动，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由此可见，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正从顶层设计、宏观蓝图加速转化为具体政策、落地见效和生动实践。福建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勇，
8: 下一步福建将会同有关部门 对台胞台企关注的民生、经济、交流等领域事项纳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范畴，做好衔接跟进，持续推动政策先行先试，不断增强台胞台企的获得感。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责任编辑吴婉瑜、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毛强。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栏目，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为您解读。自言不成，外购被坑，贪腐不断，民进党拿什么跟大陆拼无人机？
3: 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和2026第11届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将在厦门举行。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文旅行业盛会，本届展会持续深耕海峡品牌，深化两岸民间的文旅互动与情感连结。就相关话题，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连日来，台当局年度总预算审核持续引发关注，台军无人机项目预算成为争议焦点。蓝营民意代表提出质疑，台立法机构五月上旬才通过高达7800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条例，民进党却仍不满足，转而鼓动绿营支持者操弄无人机产业议题。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是想借发展无人机为绿营人士谋福利。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指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屡次为军用无人机申请巨额预算，目的无非有三个：渲染对立、操弄台独和圈钱自肥。然而从岛内无人机发展结果来看，自言不成，外购被坑，贪腐问题层出不穷。民进党妄图靠无人机与大陆军事对抗，纯属以卵击石。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4: 最近岛内政坛围绕民进党当局提出的下一年度总预算展开了激烈争论，蓝营民意代表对其中军用无人机的项目预算提出了质疑，而民进党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则表示，这笔预算很重要，不能动。民进党当局已经不止一次为军用无人机申请巨额预算了，这个项目之所以饱受质疑是有原因的。台湾本岛的无人机产业基础很薄弱，根本支撑不起民进党以武谋独的野心。台湾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无人机飞控技术、热成像传感器等关键领域还是空白，只能依赖进口。高级技术人才缺口很大，军用无人机操作员的培训体系也严重滞后。再加上民进党当局自断臂膀，禁止岛内企业使用大陆生产的零部件，这就使台湾自产无人机的成本一下就提高了 50%到70%。 总体来说，台湾当局自己研发的军用无人机数量少，技术落后。比如他们搞的瑞渊无人机目前只有32架服役，还因为事故坠毁了4架。红雀无人机呢，只生产了84架，已经累计坠毁14架。号称高空长航时的腾云无人机，5年前样机在试飞过程当中坠毁，目前还是不能列装。台湾自产无人机数量这么少，而坠毁率却这么高，就是因为岛内产业基础薄弱，才导致这些无人机可靠性差，根本不能打仗。那么自己生产靠不住，向美国人买无人机行不行呢？答案同样是不行。民进党当局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啊，他们向美国订购了4架 MQ-9B 无人机，同样的型号，美军自己用单价2800万美元，卖给日本是3000万美元，卖给印度是1亿美元。而面对台湾当局的时候呢，美国人就敢报价1亿5000万美元一架。花钱多挨宰也就算了，反正台湾当局也已经习惯了。但更气人的是呢，日本买的同样的 MQ-9B 无人机2022年4月订货，当年10月就能服役。而台湾当局呢，早于日本2年，在2020年就交了钱下了单，结果一直拖到现在还是一架都没拿到手。近年来台湾当局向美国订购了多种型号的军用无人机，都是花了高价却不能够按时拿到货。更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当局想靠几架无人机搞抗中保台，完全是自欺欺人。目前台军装备的各种型号的无人机 据说总共有大约1000架，而大陆呢，每年能生产100万架。解放军的无人机有高空侦察型、察打一体型、特种作战型，谱系齐全，各项性能稳居世界最前列。而民进党当局自主研制的所谓反无人机系统，在测试中洋相百出，连飞得慢吞吞的大陆民用无人机都拦截不了。台军指望用它来防御大陆的无人机，根本不行。民进党当局就这么点本事，还想靠着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这不是典型的以卵击石吗？台湾没有任何跟大陆搞军事对抗的本钱，也没有任何与大陆进行军备竞赛的本钱。今天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预算研制无人机，其实无非就是3个目的：渲染对抗、宣扬台独和圈钱自肥。他们那套抗中保台的谎言，在台湾社会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再继续这么说谎，只会让民进党在岛内更加的声名狼藉。
2: 感谢梁永春的分享。可以说，台军无人机项目预算的各种乱象，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借防务议题大肆谋取私利、顽固以武谋独的真实嘴脸。事实上，面对解放军完备强大的作战体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拒统，根本就是不自量力、痴人说梦。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和2026第11届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也就是厦门旅博会，将在厦门举行。作为“155”规划开局之年的文旅行业盛会，展会致力搭建旅游加与加旅游深度融合平台，打造城市周末微度假目的地。本届展会持续深耕海峡品牌，充分发挥厦门对台前沿优势，两岸业界将以展为桥，开展两岸旅游交流活动，深化两岸民间的文旅互动与情感连结。就相关话题，为您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展开解析。朱教授您好。文旅交流是两岸最接地气、最具包容性的民间交流方式之一。海峡两岸目前在旅游线路开发、文旅产品共创、客源互通、产业资源共享等方面取得了哪些合作成果？
5: 海峡旅游博览会啊，多年以来形成的核心价值呢，恰恰是在于把两岸文旅资源啊，从分散展示推向平台化对接。2026年，厦门旅博会啊，设置了大约有3.5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000余个展位。台湾馆啊，设置了马祖文创伴手礼的专区，金门馆呢，则是聚焦了高粱酒、美食和沉浸式体验。这就说明呢，合作成果呢，已经不止于是台湾来设馆、大陆来参观，而是呢，线路、商品、餐饮、文旅、旅行商采购一起啊，进入到了这个展会的交易链。更重要的呢是，线路开发呢，正在从点对点啊，走向一城多站。厦门、金门、马祖、福建各地和这个大陆其他的这个目的地之间呢，已经形成了以闽南文化、海丝文化、非遗体验、城市微度假、乡村休闲为支撑的这个复合线路。比如说像宁夏2026年呢，就接待台湾文旅业界的这个代表呢，开展了两岸情塞上行，双方呢围绕着精品旅游线路的打造、特色文旅产品的开发、客源市场的拓展啊，展开了座谈。那么这类合作的不可替代性啊，就在于它让两岸关系啊摆脱了这个纸面的叙事，回到了人的脚步、味觉、方言、庙会、导游的讲解和家庭旅行当中。再一个呢，就是成果啊集中体现在客源互通重新升温，像低成本、高频率、常态化的往来呢，正在重建两岸民间交流的毛细血管。文旅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啊，关键的呢就是看是否便利，而不是呢只看人能不能来、愿不愿意来。

0: 敦煌文化的旅游节呀，还有这个宝生瓷器文化节呀等等这些文化、体育、民俗交流活动。截止到2025年的12月份啊，这个厦门口岸当年出入境的台胞呢，就超过了150万人次，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15%。其中呢，兼由厦金的这个小三通客运的航线，出入境的这个台胞呢，就超过了118万人次，都创造了历史的新高。应该说这正是文旅交流相较于其他领域的一个独特之处，也是它的独特价值的一个展现，那就是它的门槛低、阻力小、频率高、参与面广。文旅融合呢，已经进入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两岸文旅交流的真正力量就在于它把宏大叙事压缩进普通人的日程表，那就是周末可以抵达，亲友可以相聚，青年可以创业，文化可以共赏，产业可以共赢。那么这样的交流呢，最朴素也最具有穿透力。可以说呢，政治上的距离啊，往往先被生活上的距离悄悄地缩短。
1: 据了解，今年的厦门旅博会，台湾地区含金门、马祖，共有35家企业、60个展位参展。此外呢，组委会还将邀请近200名台湾旅游业界新老朋友、知名旅行商和嘉宾，共同参加本届展会及各项活动，深化两岸民间交流。那么，朱教授，据您观察，当下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最主流的出行路线、热门目的地分别都有哪些？近几年，台湾民众的大陆旅游偏好又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0: 当下台湾民众赴陆旅游最主流的这个出行路线、热门目的地可以说这个有一些新的变化。主流路线呢，正在形成3层结构，也就是第一层结构呢，就叫做这个近岸闽台线；第二层结构呢，叫做经典城市线；第三层结构呢，叫做这个远程山河线。就当下这个台湾民众赴大陆的旅游来看呢，最稳定、最有现实支撑的是第一层，是以福建为入口的近岸线路，像厦门、泉州、福州、武夷山以及小三通的相关线路，仍然是这个台胞赴陆旅游的第一站。原因很直接，就是因为距离近、语言文化接近、亲友关系密集、通关成本较低。2025年的1月到11月啊，这个往来两岸小三通啊，一共开行10997次，同比增长呢38.69%，载运旅客呢是175.43万人次，同比增长呢45.77%。那么这个数字啊，足以说明福建入口的这个基础性地位。厦门旅博会啊，今年台湾地区啊，含金门、马祖35家企业参展，台湾馆啊、金门馆啊，都是这个以美食文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亮相，这也是在强化这种近岸先行、生活相连的这种线路逻辑。第二层呢，是像上海啊、北京啊、杭州、南京、西安、成都、重庆、广州、深圳等等这些经典城市的线路。那么这类线路呢，满足的是台湾游客对于大陆的现代化、对于大陆的历史文化和城市消费的一种复合想象啊。比如到大陆，这个看都市更新；到北京呢，看故宫和中轴线；到这个西安呢，看秦汉唐的这种遗产；到成都和重庆呢，看烟火气和网红场景。粤港澳大湾区呢，则是看产业活力。第三层呢，是像新疆、云南、广西桂林、湖南张家界、四川九寨沟、东北冰雪和海南三亚等等这些远程的景观线路，他们满足的呢是台湾没有、日常难见、一次看够的这个旅游心理。高雄市旅游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蔡宗佑先生呢，就介绍说近两年啊，这个新疆持续居于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目的地的榜首，像重庆啊、成都啊、张家界呢，也保持着较高的热度。我们也注意到啊，央视网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报道啊，专门列举了这个台胞到哈尔滨看冰雪，到三亚吹海风，到广州品早茶，到北京逛故宫的场景等等。那么目前呢，这个岛内的游客到大陆来旅游的偏好呢，已经从景点打卡转向生活验证，像年轻人与鼠来族呢，正在改变大陆游的这个消费结构。过去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呢，像银发族啊、团队游啊、团体游啊、长天树啊，还有这个名山大川呀、占的比例比较高。那么现在呢，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那就是自由行、小团和个性化包团增加。年轻人呢，通过小红书啊、抖音、旅游博主来这个选择目的地。路线的决策呢，越来越被短视频、影视剧和这个社交平台所影响。那么这一个变化的锋利之处就在于啊，台湾游客来大陆越来越少满足于我去过哪里，越来越在意是那里如何生活。 他们关注移动支付是否便利，高铁是否高效，夜市和商圈是否好逛，城市的

0: 烟火是否真实，地方的文化是否可以参与。这也就意味着呢，这个大陆游呢，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已经从风景吸引转向秩序吸引、生活吸引和发展吸引。那么一次旅游啊，看到的不只是景区，还有呢这个城市治理、消费便利、公共服务、产业活力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旅游啊，表面上是消费，其实深层呢是认知。越来越多的这个台湾青年呢，开始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大陆，越能绕开二手叙事的这种噪音。再一个呢，就是像小众古城、特色城市的这种文旅呢，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且呢，正在从补充选项变成了这个新型的主菜。在热门目的地的这个人挤人的这个背景之下呢，三线以及三线以下的这个中小城市的休闲式度假呢，成为新的选择。文化游兴起之后呢，小城的这个宝藏文化也开始成为深度的体验项目。台湾旅行社的产品呢，也能看到这种变化，就像这个山富旅游的这个大陆旅游栏目里面呢，已经开始将这个江南的上海、还有北京、山西、重庆、武汉、长江三峡、张家界、广西桂林、福建厦门的小三通、新疆，还有丝路西安、兰州、青海、宁夏、银川、四川九寨沟，还有呢像云南啊、贵州啊、西藏等等分区列为大陆的旅游产品。那么其中不少的产品呢，直接打出来，像徽州古城、宏村、西递村、下司古镇、青岩古镇、平遥古城等等这些这个历史古迹和文化参访的内容。所以说呢，这个现在答案非常明确啊，就是小众古城、特色城市的文旅呢，正在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台湾民众的关注。真正有竞争力的城市呢，未必是声量最大的城市，而是呢把历史、街巷、美食、非遗、住宿、夜游、交通和情绪价值编织成完整体验的城市。谁能够把一座城市做成一种生活方式，谁就能够在两岸文旅交流当中真正的留住人心。
1: 在不久前顺利闭幕的2026高雄夏季旅展上，山东文旅精彩亮相，收获广泛的关注。当前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即便存在相关限制政策，台胞赴大陆旅游的意愿高涨，两岸文旅合作不断深化。那么在岛内相关大陆旅游限制政策未解除的背景下，台胞赴大陆旅游热度不降反升，您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行业现象，朱教授？
0: 在岛内相关大陆旅游限制政策并没有解除的背景之下，台胞赴大陆旅游的热度不降反增，应该说这是一场需求对管制的反向校正，说明呢大陆游呢正在台湾的民众心中迸发出被挤压出更强的自发性，而不是呢这个像岛内的民进党当局所期待的那样降温。像高雄夏季游展上啊，这个山东文旅呢就以这个儒学圣地、好客山东亮相，来推荐这个泰山、曲阜、三孔等等这些这个资源和六条对台竞品的线路。现场观众呢对于非遗、文创、沉浸式的山东游兴趣非常明显。山东航空方面呢还专门透露说，这个青岛往返台北的这个航线啊，客座率在2026年的3-4月份高达了92%，而且呢准备恢复啊青岛往返台中的线路之后呢，这个座位几乎就被预定一空啊。那么这个现象的锋利之处呢，就在于行政限制并没有改变旅游消费的基本逻辑，反倒呢凸显出来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山河历史、城市生活和文化根脉的现实兴趣。咱们说实话呀，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于岛内的政策的限制，民进党当局不乐见，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非常消极，甚至呢并不是非常希望岛内的这个民众呢赴大陆来旅游。但是2025年两岸人员的往来就高达了544.9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3.6%，其中呢台湾居民到大陆来的是489.18万人次，同比增长呢21.6%，来大陆的这个台胞当中的手来族达到了30.69万人次，同比增长呢是34.6%。台湾青年有168.4万人次啊来大陆，占到了其中的34.4%。那么这组数据呢，就说明台湾民众的这个选择并没有被这个民进党当局这种单一的蛊惑两岸对立的政治叙事呢完全覆盖。大陆游热点不降反增，本质上就是岛内社会真实需求对僵硬管制的一种绕行。政策可以提高交易成本，但是呢却很难取消人们看一看黄河、泰山、长江、厦门烟火气和这个大陆日常城市生活的这个愿望。所以说这样的一些问题呢，这个民进党当局想挡是挡不住的。 再一个呢，像厦门的小三通数青睐呢，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它把两岸往来呢变成了低成本、高频率、可复制的生活路线。那么小三通的价值不能只按一条航线来理解，因为它是这个台湾游客赴大陆游的一个弹性入口，也是呢两岸民间交流的现实毛细血管。2025年啊，单年度这个出入境的台胞呢就首次突破了130万人次，居到全国海港的这个口岸的第一。那么为什么台湾游客青睐这一个路线呢？答案非常朴素啊，近、便宜、熟、快。金门到厦门呢，这个空间距离极短，心理距离也极短。游客呢可以经过厦门，再前往漳州、泉州、武夷山、潮汕、福州，形成金门上船、厦门落地、福建展开、华东、华南延伸的这个线路。2026年的这个五一期间啊，两岸的小三通客运的航线发送旅客大约有 3.29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0.57%。夏津的小三通的这个客座率呢超过了 95%。金门的业者也介绍说，许多的台湾的旅客呢选择经由小三通到厦门之后呢再前往漳州、武夷山或者潮汕地区。金门方面的这个数据呢其实也非常的有利。金门县政府呢就宣布说2025年厦津泉小三通的这个航线呢往返突破了184万人次，已经恢复到2019年疫情之前高峰的90%以上。每天维持28班次，日均通关量呢大约是5000到6000人次。像这个台湾户籍的居民啊，这个旅客呢大约占到 73.77%。这就意味着小三通呢已经超出了交通工具的意义。应该说它是一种可持续的往来制度安排，也是台胞探亲、旅游、商务、青年交流和城市微度假的一个共同的通道。我们大航线呢讲规模，小三通讲韧性，直航呢讲效率，但是小三通讲温度。所以这个现象呢对于两岸旅游合作的启示非常的明确，就是越是民间总当局限制不断啊，越是要把民间交流做得更便利、更透明、更有品质。应该说现在大陆呢在努力的把便利化做到极致啊，这一点呢是这个很多台胞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直是交口称赞的。厦门旅博会、山东亮相高雄旅展、小三通的升温放在一起看呢，就指向同一个判断，那就是两岸文旅交流正在从政策性的恢复转向民间自驱。民进党当局可以制造政治噪音，但是呢生活却不断的校准方向，向着历史的趋势不断的迈进。
1: 是的，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本次厦门旅博会期间，海南主宾省湖州昆明双主宾市以及普陀山景区也将会重磅参展。那么朱教授，您如何来看跨省文旅联动赋能两岸文旅资源的互补与协同发展？15、5时期如何借由展会平台搭建更多产业合作桥梁，不断地推动两岸文旅从单向交流转向深度共赢？
0: 本届展会呢由海南担任主宾省，湖州、昆明啊担任双主宾市，普陀山景区呢作为 C 位景区参展，并且呢安排各地的文旅推介会、旅行商的文旅生态合作以及旅游采购大会等等这些活动。台湾地区呢有35家企业参展，而且呢组委会还邀请了近200名的这个台湾旅游界的嘉宾参会。那么这组安排呢就说明厦门旅博会的功能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层面，进入到了这个线路设计、产品采购、客源组织、产业对接的这个综合平台阶段。那么跨省联动啊最重要的意义呢是在为台湾游客提供多层次的大陆体验。福建和厦门承担这个入口功能，海南呢提供海岛休闲、体育旅游、亲子研学和琼台双岛游的想象。湖州呢则是提供这个江南度假和水乡生活，而昆明呢提供的是四季旅居、鲜花经济、民族文化和康养空间，而普陀山呢则是提供海洋文化、禅意旅游和信仰文化体验。我也注意到相关报道呢聚焦本届这个展会啊是以厦门为基点，福建、海南、云南、浙江等等35个省市自治区的这个文旅单位同台展示，形成了这个畅游缤纷厦门、感受多彩中国的格局。那么这对于两岸的文旅资源的互补啊具有现实的冲击力，因为台湾市场呢具有非常成熟的旅行服务、精细化的运营和青年的文创能力，而大陆各省呢则是拥有大尺度的山河、多类型的城市、厚重文化历史和这个完整的交通网络。那么两者结合呢能够做出真正的有吸引力的产品，因为单一的城市很难持续的抓住台湾游客，但是跨省的线路呢却可以把这个厦门入境、福建深游、江南度假、春城旅居、 海南休闲佛教文化体验呢串成完整的行程。旅游业呢又不是把景点呢推进这个 PPT 就算是合作了，其实因为这个说到底呢，人最终买的是一段这个连贯的舒适的可信的值得转述的生活经验啊。第二呢就是厦门模式的关键啊，不只是在艺术点亮城市，更在于呢用这个艺术啊烟火气啊和这个产业链呢把休闲旅游呢做成可交易可复制可共创的这个产品。中国厦门休闲旅游大会呢是以艺术点亮城市休闲遇见美好为主题，强调呢是有艺术感的烟火气，其实这就抓住了当下文旅竞争的核心。因为今天的这个游客呢，尤其是台湾的年轻游客已经不满足于到此一游，那他们要看城市怎么生活，街区怎么表达，美食怎么连接记忆，非遗呢怎么进入到消费，演艺啊影视啊赛事啊文创科技怎么样共同构成了城市的气质。厦门旅博会同期安排了这个推介会、采购大会、非遗展示、科技体验、微度假的场景，正好呢把这种趋势呢转化成产业合作。那么本届的这个展会呢将会深度的整合食住行游娱礼文学商这全链条，来设置呢这个科技、非遗等等这些板块，集中呢展示 AR 的互动的摄影、无人机的足球，还有呢像南音啊、剪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并且汇聚了将近这个千家的这个文旅企业呢推出假期特惠产品。这就意味着呢这个展会呢不只是让台湾嘉宾看大陆，而且呢还让台湾业者呢接产品谈渠道做方案分收益。两岸文旅协同发展啊要避免两个误区。一个误区呢是只讲情感不讲商业闭环。另外一个误区呢是只讲客源不讲共同生产。那么这两个呢都很可能会影响这个两岸文旅的协同发展。真正有生命力的合作应该是让台湾旅行社、文创团队、美食品牌、青年创业者参与到大陆线路的包装、内容的设计、社群的传播和服务的优化。台湾馆呢这个展售马祖文创伴手礼、台青原创的这个文创产品。金门馆呢聚焦这个高粱酒、美食和沉浸式的互动。这就充分说明了两岸合作呢已经完全可以进入这个共同策展、共同营销、共同消费的阶段。十五期间啊，两岸文旅要从这个单向交流啊转向这个深度共赢，必须把这个展会呢办成制度化合作的枢纽。十五规划纲要呢提出来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的这个建设。文化和旅游部呢也将以这个文旅融合为主线，以智能化、融合化为着力点，培育跟着演出、影视、赛事、非遗去旅行等等这些新业态那么这就给了两岸文旅合作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就是从线路合作走向生态合作，从展位交流走向供应链的协同，从游客互送呢走向产品共创、渠道共建和品牌共享。具体而言呢展会平台至少应当搭建这个四类的桥梁。第一类呢就是建立两岸旅行商常态化的采购机制，把展会上的对接呢转化成全年的订单、联合的线路和稳定的发团。第二类桥梁呢就是建立这个跨省对台的精品线路库，以这个厦门、金门小三通、厦门口岸和大陆多口岸便利政策为入口，来推出呢福建加一省、厦门加江南、厦门加海南、厦门加西南康养等等这些模块化的一个产品。第三呢就是建立两岸文旅共创机制，让这个台青呢参与到文创设计、短视频的传播、城市 IP 的开发、民宿的运营、伴手礼的开发和节庆活动的策划。第四呢就是要建立这个服务标准和权益保障机制，在支付交通、导览、投诉处理、保险、应急协助等等这些环节做实做细。两岸文旅深度共赢的本质就是让台湾同胞在大陆旅行当中看见机会，让大陆市场呢在台湾业者参与当中呢提升精细化水平。厦门旅博会最该承担的角色呢就是把入口、平台、市场和情感连接起来。展会结束之后呢，如果说留下的是签约项目、联合产品、青年团队、复购旅客和长期渠道，这才是真正的成效。也正因为如此呢，所以说厦门旅博会的价值不仅仅在这个展台的灯光，尤其是在于它能否把两岸文旅合作带入到更深的共同生产。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所做的点评与分析。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尚雯婕、汤飞共同演唱的《马上成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尚雯婕、唐飞演唱的《马上成功》歌曲是以澎湃的合唱开篇，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与音乐张力。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与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线与唐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让所有听者过耳难忘。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送出的二号音乐作品《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2026

这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2026是一首很有情怀的音乐作品，它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旋律都让听者感怀不已，歌曲当中表达出的感动已经是渗透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要听到的是本周三号音乐作品海莱阿木带来的演唱《不如见一面2026》。

歌曲《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莱阿木的演唱，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歌词真挚动人，讲述了一段因时间与距离而错过的感情，表达了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的深切思念。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马上要送出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唐汉霄《逆行的路》。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歌曲是以磅礴旋律和充满哲思的歌词展现了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描绘出了震撼人心的热血征途，也是传达出了强烈的意志与孤勇信念。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新歌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本周五号音乐作品黄子弘凡演唱的《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的治愈系音乐作品。这首歌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与过往的和解与对未来的期许。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新歌，本周的六号音乐作品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刘玉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传递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刘玉宁的成长经历深刻影响了创作理念，从街头演唱到万人舞台，他始终强调所有光都源于平凡。听完了这首非常走心的音乐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来分享音乐主题，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首先要听到的是叶圣陶、李宗盛的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在现实世界中，时光宝贵，难以重拾。陈慧琳演唱的《时光厚礼》是以青春为题材，唱出你我之间既温暖又难忘的往日回忆了。青春是我们人生阶段当中美好又难忘、很特别的一段时光，都被她唱进了歌里。继续要听到的是杨宗纬带来的演唱《此生如故》。

0: 杨宗纬演唱的《此生如故》的歌词深情而富有画面感，以寒山、奈何、烛火等意象勾勒出一幅幅凄美动人的画面。歌曲讲述了一对恋人之间跨越时空宿命轮回的爱情故事，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继续在今天的星际湾区要送出的是刘宇带来的演唱《雨滴》。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刘宇想通过这首《雨滴》来承载一段大家心中关于青春的美好记忆，同时表达对每一个喜欢他、关注他的朋友的真挚感谢。继续在今天的星级湾区，要送出的是熊猫糖带来的演唱《遇见》。

歌曲《遇见》讲述了命中注定的相遇和值得纪念的瞬间，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往美好瞬间的回忆和对未来携手前行的期待。在今天的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的板块，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丁禹兮带来的演唱《消散对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馆藏新韵：博物馆文创的国潮之路》。
4: 遇见博物馆，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带你游山玩水，体验山水意境。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碛口》下集。
4: 传承有我，聆听毕六福的故事，一把油纸伞撑起400年诗意时光。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
4: 今天播出《馆藏新韵：博物馆文创的国潮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刘杰。
6: 文脉延绵千载，创新焕发新生。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各大博物馆组团亮相，成为展会的亮眼风景线。国家级标杆场馆与地方特色文博机构，以馆藏千年瑰宝为原型，以年轻化、现代化的创新设计活化千年文脉，带来一系列兼具历史底蕴、艺术美感与实用价值的文创产品，也让浸渍于展柜中的文物走出博物馆，以鲜活灵动的姿态走入大众视野。9号展馆内，恭王府博物馆展区以恭博绿作为基调，沿用标志性绿盒子视觉符号，创新再现恭王府五进式院落格局。展厅入口以恭王府密云洞的洞天意象为灵感，设计洞天福地隐蔽墙，运用现代结构手法营造层叠穿越感，重现康熙御笔天下第一幅福字碑的经典景致，使观众步入展区即可感受到传统福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展品则主打雅致清幽的王府雅韵系列文创，带来丝巾、园林纹样书签、雅致配饰、古风玩偶等一众文创好物。设计团队提炼府邸温婉端庄的中式古典美学，将亭台楼阁的线条、窗棂雕花的纹样、百年庭院的清幽意境融入创作，把百年王府的书香气韵与园林诗意转化为日常可触可用的器物。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7: 我们主推的就是这些恭王府特有的这种花卉，各种丝巾，包含了比如说海棠啊，然后银杏啊， 还有一些竹子啊这类的，不同颜色配色的丝巾。因为馆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比较有标志性的就是这个西府海棠，像这里有很多是有西府海棠的元素在里面，包括呢银杏儿，这些也是馆里就是跟建筑去融为一体的这种植被，对，花草树木这些东西。然后还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款，一个是叫金钱纹，还一个是蝙蝠纹。主要的素材来源像这个金钱纹呢，像馆里有很多建筑里面和一些石头中吧，可能看到这种金钱纹的，就是形状。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提取出来，然后做了一个配色，然后给它放到了这个包包中。还一个就是这个蝙蝠加这个硬包袱彩绘，这个呢也是在馆里的不同的建筑的河西彩画上有体现的这个纹样，我们提炼了出来，然后跟蝙蝠做了一个搭配。因为蝙蝠是我们是万福之源嘛，就是不同的建筑上会有很多蝙蝠的这个形状和元素。
6: 中国美术馆展区则聚焦艺术典藏活化，主打审美性与治愈感，以馆内珍藏的近现代名家书画、经典美术作品作为核心 IP， 将跟着名画去旅行系列文创带到了文博会现场，并创造性地将展区一分为二，一半展区是浓缩版的跟着名画去旅行小型展览，另一半则是以展览画作为设计灵感创作的相应文创产品。中国美术馆文创内容策划与运营部负责人张天琪：
8: 那我们里面呢是有一个小的展厅，这个展厅也是中国美术馆现在在做的一个系列的项目，叫做跟着名画去旅行。我们这次是带来了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首先是这趟旅程的起点，它叫做驻境，就是介绍的是中国美术馆，然后中国美术馆的建筑风物。走到第二个单元叫做岛屿，是因为我们的毕加索的作品以及卢德维希捐赠的一系列的作品去到了厦门的鼓浪屿，在中国美术馆艺术空间来进行展出。我们外面的毕加索的文创其实也在这个空间里在配合进行销售。再往后走的一个篇章叫做茶融，这个系列是我们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叫做茶和天下，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生活。我们以傅抱石先生的兰亭序为整个展览的一个线索，带去了中国美术馆的一系列经典馆藏的样稿，然后匹配了我们一系列的文创的茶具、茶品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带到了新加坡去。最后一个篇章叫做美客，是中国美术馆公众号上有一系列的美食美客的根据馆藏来衍生出来的一些小的动图视频，也是希望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的作品能够跟大家的生活产生更多的关联。
6: 不同于文物复刻类文创的历史厚重感，中国美术馆的文创产品主打笔墨意境与艺术美学，精心甄选馆藏山水、花鸟、人物等经典画作进行现代化二次设计，转化为水杯、冰箱贴、书签等等。这些文创产品让昔日高悬殿堂仅供观赏的顶级美术作品走下展墙，以亲民日常的形式融入大众生活，让普通人在朝夕使用中沉浸式感受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独特魅力，实现高雅艺术的生活化普及。其中展区内旗开得胜系列文创颇受到访者的青睐，泥塑小摆件状元及第生动刻画了状元骑马游街之景，寓意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文件夹、笔记本、纸尺、笔袋等实用文具也将旗开得胜的美好祝愿融入日常书写与学习。中国美术馆文创内容策划与运营部负责人张天琪：
8: 旗开得胜系列也是以我们馆藏的民间美术的大师的作品来进行开发的，于香莲和王南仙两位大师来创作的惠山泥人彩塑，这件作品叫做状元及第。然后这次的展览的这个时间也是刚好赶上过一段时间就要有高考中考了嘛，所以也是借这一套产品希望给各位考生加油，然后祝大家都旗开得胜。
6: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区则以匠心传承为核心，依托海量国家级非遗馆藏与传统工艺珍品，聚焦陶瓷、漆艺、玉雕、刺绣、编织等多项经典非遗技艺。展场中，古法烧制的非

0: 仪茶具，精工细作的漆艺摆件，一针一线的刺绣配饰，古朴雅致的手工器物，每一件非遗文创均以馆藏珍品为原型，既复刻传统工艺的精巧形制与精湛细节，又结合当代审美优化造型，适配现代生活场景，直观展现中华非遗技艺的博大精深，让千年手工匠心可看可触可收藏。其中生肖类非遗文创在现场广受关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魏大威向记者介绍。
1: 生肖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基于这些生肖打造了很多这种生肖的这种的，大家能看到我们的木马年画，我们的剪纸，包括我们做的这种彩塑的这种马，是吧，这些都是今年的我们根据生肖打造的这些非遗的文创。然后呢，我们也做了打造了一个茶的空间，茶文化的空间，因为茶，中国制茶技艺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名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我们也希望这个观众呢可以通过这个茶空间能够感受到这种茶文化茶生活啊。
0: 除了精美的非遗文创，今年中国工艺美术馆还特别邀请了多位非遗传承人将非遗技艺带到现场。魏大威介绍说，
1: 我们请了非遗的传承人来到这个展览现场，为观众来呈现一个非遗的这些相应的这些技艺啊，因为大家很多看到的都是产品，但很多其实不了解这个过程。如果在现场的话，我们这些观众可以通过传承人他们的非常精湛的这种技艺，看到这些一件件的这种作品艺术品啊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0: 本届文博会，三星堆博物馆与殷墟博物馆携神秘厚重的上古文明重磅亮相，圈粉无数。其中三星堆博物馆众多爆款文创核心原型均取自镇馆之宝，包括青铜大力人、重木面具、青铜神树、龙虎尊等标志性古蜀文物，既完整保留了古蜀文明奇幻神秘瑰丽的独特气质，又以趣味化、轻量化、生活化的设计打破时空壁垒，让遥远神秘的古蜀文明变得鲜活可感、贴近大众，构建起多元化、年轻化的文创矩阵。广汉市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周仁文会
2: 带来的产品，其实是在利用了现在博物馆比较热门的一些文物进行二创的一些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在博物馆售卖的都是非常火爆的，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冰箱贴的系列，那像这一款我们的十大珍藏转转冰箱贴，它将我们比较出名的一些纵木面具、戴金面罩人头像等等做成了一圈这种圆盘，然后可以转动。其实这个也是在现在最基础的文创产品上增加了它的一个可玩性、互动性，这个也是我们想去表达的，能够让更多的游客以及年轻人去接受现在的文创产品。我们还有售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青铜鸠，这个是博物馆卖的最好的一款文创毛绒玩具，因为它是使用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面的枝头立鸟去进行的二创，然后把它 Q 版化了。
0: 殷墟博物馆深耕殷商文脉，聚焦中华文字起源与上古青铜文明，形成独具辨识度的文字类文创特色。展品以馆藏甲骨残片、殷商青铜礼器、石刻铭文等国宝级文物为创作根基，深度挖掘甲骨文形象文字的形态之美、寓意之妙，提炼殷商青铜器物的古朴纹饰与庄重形制，衍生出一系列承载文明记忆的文创产品。甲骨文书签、甲骨文篆刻摆件、青铜纹样茶具、殷商主题纪念配饰等文创作品，方寸之间浓缩着华夏最早的文字智慧与殷商顶尖的工艺水准。大众可通过一件件小巧精致的文创器物，触摸上古先民的创作智慧，读懂中华文字延绵数千年的传承脉络。其中一款请假条文创成功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安阳市三叠城博创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文创设计师赵叶萌，
3: 我们这个请假条主要是起了一个名字叫三千年前的请假条，因为甲骨片它其实是出土于三千年之前嘛。这款请假条是根据它的文物原型是根据这个商子奇义将往学的刻普瓷甲然后进行二创的。它这一段话是子奇义将往学，然后它是子指的是占卜的主体，然后意就是生病的状态，然后将是古汉语中的否定词，相当于不，往学是前往学校或者学习场所，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子今天生病了，然后能不能不去上学。
0: 博以广纳，物以载道，志以传承。本届文博会的各大博物馆特色展馆恍若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空间，令观者沉浸式体悟中华文明的悠远底蕴与蓬勃新生。文物为根，匠心为魂，一件件文创佳作则以创意为桥，让文物活于当下，以设计为媒，让经典融入日常，立足馆藏本源，依托创新赋能。相信这些匠心之作也将秉持文化传承使命，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破圈出彩，与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4: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5: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6: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4: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7: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4: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6: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点
8: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品。
4: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9: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1: 大家好，我是雅文。在没有相机和社交媒体的年代，古代文人如何记录旅途？答案就在一卷卷的山水画中。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澳门艺术博物馆的这场山水画展，在墨色氤氲间体验山水意境。
10: 由澳门文化局及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澳门艺术博物馆执行的山川响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展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65件套创作于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精品。展览通过揽胜山川和纪性林泉两个部分，突出展示中国明清山水画各具面貌的艺术图景。
11: 本次展览有何特色展品？画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统筹赵凯欣。
12: 展览叫做山川响达，其实是为了呼应我们整个展览的主题就是我们想以这个山水来表现一个文人的气质同时呢也表现出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江山那个山川响达也是想要去呼应山水呼应然后天地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然后既希望能透过这个展览展出的作品去让观众看到水墨画的一个属性，同时呢也让大家去看到我们古代文人和作家对于这个真山水的一种写生，寄情山水的这种空灵的意境也表达出我们这种古时候我们的天地观宇宙观的这样一个人与自然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然后这次我们的展品呢很多都是首次可能走出国家博物馆并且首次走出境外的展品，所以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11: 有什么特色展品可以推荐一下的？
12: 首先可能想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走入展厅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一幅作品，就是这个北京八景图。那北京八景图呢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个比较精品的明清山水的一个代表作了。那它是明代的画家王甫所绘制的直奔山水画作，现在我们在展厅里可以看到它全长是有20米的这次我们也都全部的展出了。然后它是自右而左，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北京八景 就是比较著名的八处名胜古迹啊，现在可能在北京的很多朋友也都有听说过，但是画中的一些景象可能跟现在也有所不同了啊，比如说有这个金台夕照呀、琼岛春云呀、居庸叠翠、卢沟晓月啊，我相信这里面很多名称就是可能大家会有听说过，但是我们从这张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当时

0: 是画家去看到的这个景色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当时王弗他是将他实地所见的这个景色创作成了这样的一幅雄阔的这个山水画作，他还添置了一些作品的，就是继盛的一些特点，有一些题名以至以及景致中的标志性的一些物象，包括卢沟桥呀等等，他都画在了这张作品上面有点像我们今天旅行当中的这个打卡照一样。然后画家他是也用这种作品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明初时期北京的这个秀美景象，当然他也是透过了一些写意的手法对这个景色进行了一些艺术的提炼，也捕捉到了瞬间的这种诗意的状态吧，包括庐州晓月，它是营造了一种晨雾朦胧的感觉，而太液晴波呢，可能就是用了一些比较爽利的线条去勾勒了一些桥仿的这个景色都非常的优美吧。我们今天去看这幅作品的时候，同时它还带有了这个元代文人画的一些遗韵，也体现了作家本人的一种较高的艺术水准和这个艺术风格我们并且可以在画作上也可以看到作者他也是用了一些不同的皴法，然后包括一些墨色的使用，也体现出了当时这个北方山川的一些雄浑气象。同时这张画作也有很多翰林诗臣他们去为这个八景做的一些诗当中一共有112首也是在这个画卷上反映了明代文人的一些审美和他们的一些文化交往所以这幅作品它不单只是有一些艺术品的范畴吧，它也集了绘画，还有历史，我们现在说文学这几种价值于一身，它是非常值得一看再看的。
1: 山水画描绘的对象是山川自然景致，但并不仅是对真实景物的模拟和复制，在创作与自然实景间一直存在着微妙和深意。画家将形神观念具体化为图像，并用不同方式来表现实景感。
2: 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统筹赵凯欣说，《乾隆南巡图》第七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展现皇家队伍浩浩荡荡由江苏进入浙江境内的场景，全卷采用长卷横向展开的经典模式，在构图与空间处理上吸收西洋绘画写实技法的特点。
0: 乾隆南巡图我们知道乾隆南巡图呢，其实它是一共有12卷的。那我们这次借来展出的是第7卷。乾隆南巡图呢，它其实是绘制的乾隆16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展出的这一卷呢是第7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的这一卷，那这一卷呢，我们是一共它的全长是9.5米，所以就是我们远观它已经是非常的壮观了。那我们去细看的话，会发现它首先描绘的是乾隆帝的这个南巡队伍进入浙江嘉兴驻足于这个烟雨楼的一个盛况，然后这个画卷的开端呢就已经表现出了皇家这个队伍的浩浩荡荡的这种场景他从江苏进入到浙江境内的一个场景，他的仪仗比较的鲜明，显现出他的一个帝王的威严的气派。然后画面的核心呢，围绕了这个嘉兴南湖展开，湖面呢，倒有很多船只的来往包括皇帝的他的一些御舟以及护卫侍从船只这些都被描绘得非常的细致。那岸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城池，包括树木的一些葱茏湖心岛上的这个烟雨楼更是被精心的描绘，成为了整个画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视觉中心。那这张画呢，它也巧妙的结合了一种中西画法的技巧，在构图和空间的处理上吧，它除了运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中国画的技法之外，它也结合了西洋透视的一个原理吧，使这个阁楼的立体结构与空间的纵深感也更加的精确，强化了这个画面的真实感以及秩序感，从而就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 个写实的风格，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皇帝的这个形象也趋于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吧，也彰显了这个帝王啊南巡的这样的一个威严，这也是他这个整个画作当中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他也是用了一种比较夸张的可能一些比例和一些繁华的场景啊，营造了我们当时国家安定的这样的一个盛景吧。这一位画家就是许昂，他也是当时清乾隆时期比较杰出的宫廷画家。《乾隆南巡图》呢，也是展现了当时宫廷绘画受到西方绘画影响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为我们后人去做这个清代前期社会文化生活的这种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价值。除了是一个社会风貌和宫廷审美的取向之外，他也是研究政治文化不可代替的一个图像资料。
1: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转型期，作品在精神意蕴表达、文化内涵呈现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明代画家唐寅的《柴门掩雪图》，既见南宋院体绘画的刚劲工整，又融入了文人画的笔墨意趣。
0: 是我们在展场里也发现很多观众非常感兴趣的一张作品，就是唐寅，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唐伯虎，他的这个一幅画作叫做《柴门掩雪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以这个诗情画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抒发这个高雅文人的情怀的这样的一幅画作。它可能与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比较偏纪实性的山水画作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幅作品呢，它的这个构图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是幽静深远的雪中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高山叠嶂积雪皑皑，这个画面诗意非常优雅的。他的这个题跋呢，他自己也有一首赋诗：柴门深掩雪洋洋，古垛炉头煮酒香。最是诗人安稳处，一边文字一炉香。就是我们也看得出，他在绘制这幅画的时候，也是想营造出一种非常有诗意的这种意境。从这张画当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作者他去描绘的这种山川的景象和雪景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位旅人撑伞，徐徐漫步于雪境之中，从容淡定，也让这张画有了这个动静相宜的一种诗意的境界。在笔墨的技法上面呢，唐伯虎他也运用了这种细腻灵秀的小匹夫皴，表现这个山石的肌理和积雪的层次，干湿并用吧，让这个画既能彰显了南宋院体绘画的一种刚劲工整，也融入了文人画的一种笔墨的意趣吧。它的雪景通常是用留白和这个淡墨晕染，显得这个画作和这个冰雪都非常的清冷和澄澈，也是体现了唐寅他以这个以诗入画的这种文人的趣味，也将职业画家的这个精湛的技法与文人画的笔墨相结合，并且拓展了这个文人画的表现维度，它是更带有一些鲜明的个人色彩的，所以就是也可以在这幅画当中去领略明代雪景山水的一种不同的笔墨的意境吧。
2: 为丰富观展体验，展览特设数字展项，包括《北京八景图》、VR 沉浸式体验、《乾隆南巡图》长卷数字展示、《仿古山水四条屏》数字展示，透过数字科技展现名画风采，以动态形式呈现传统之美。
1: 明清时期的山水画，尤其是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高峰。不仅展现画家对自然景观的描摹，也反映他们在山水意境中寄托的人生哲思与美学追求。
2: 一条蜿蜒的小路，一座半掩的亭子，一叶闲泊的小舟，那是画师留给观者的入口。当您站在巨幅山水画前，您也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远足，在心中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山水。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

0: 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九曲黄河第一镇或水旱码头小都会，指的就是山西碛口。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1: 山西碛口民居有何特色？当地的红印饼有哪些文化内涵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碛口下集。
3: 如果说大同区的天险是碛口诞生的天时，粮油古道是其运行的地利，那么以陈家为代表的晋商巨贾就是成就其辉煌的人和。每天清晨，当阳光洒在西湾村的石板路上，陈少亮的身影便已出现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这里曾是晋商巨富陈氏家族绵延数代的大本营，一砖一瓦都诉说着过往的辉煌。完成日常修缮督察的陈少亮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陈家祠堂细细洒扫，静候四方族人归来团聚。陈家并非寻常商贾，他们是碛口最早的开拓者与投资人。当别人只看见黄河天险，陈氏先祖陈三希却看见了其中蕴藏的物流潜力，并投入巨资进行开发。陈家开设的三希号等商号是碛口镇上最大的粮油批发商之一，几乎包揽了从内蒙古河套地区经黄河水运而来的全部粮油贸易。
4: 在我们陈家差不多500年的历史中，陈三希属于我们陈家崛起的第一人。当时他就是发动我们西湾村的人，不光是西湾村的人，就是社会上的人，说你要来这儿投资，就是像个保险宝一样，你随便来，只要你愿意投资，这块地就划给你，你就建你的商铺，你就发展你的生意。遇上灾荒那年，他就会搭起那个斗篷。当时陈三希就只要遇到灾荒年，他就干这个大善事。他确实对他碛口这个商业发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3: 积累起财富以后，陈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有了更加宽广的眼光。他们在碛口古镇兴学堂、办教育、开山修路，将儒家训诫与处世哲学镌刻在门楣匾额之上，雕琢于梁柱窗棂之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代代古镇学子读书明理，一商一儒，将商以济世、文以传家的门风践行了近300年。这种浸润在骨子里的文化与信念，也深刻指引着他们的商业行为与处世之道。而在历史上，这片热闹的集市也曾是晋商信息交汇、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人们在此互通有无，交流信息，生意经与管理智慧就在这寻常的市井烟火中不断被发明和创造出来。
5: 欢迎来到古镇咖啡店，两位想要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6: 这个菜单上怎么这红色的是什么呀？
5: 这个红色的就是原来的叫汉码子，这个汉码子放到这个菜单上呢，就是为了凸显当地晋商文化原来的一种记账方式。
3: 这种被称为汉码子的速记符号，曾在碛口古镇商贸鼎盛时期被这里的码头工人和商铺店家广泛运用。 对比汉字技术的繁多笔画，汉码字笔画简练，书写迅捷，极大地提高了记账的效率和时间成本，便于碛口当地大宗货物昼夜无休的流转，是晋商高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在碛口代代相传的生意经，今天被印成了碛口独特的书签和文创产品。庄稼怕天干，经商怕蛮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性急做不成好买卖，朴素言语之间蕴藏的是一份跨越时代的商业理性与从容智慧。而更令人惊叹的是晋商成熟而先进的管理体系，他们早在数百年前便实践着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东家出资，掌柜经营，产权与经营权泾渭分明，却又相辅相成。顶身股制度则让优秀的伙计也能凭才干和贡献获得分红，与现代股权激励理念不谋而合。正是这些制度凝聚了人心，也汇聚了四方之才。正是凭借这套高效诚信的商业网络，碛口这个黄河渡口才能将它的贸易触角延伸至大江南北，更成为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而这一基因也深深融入了碛口人的烟火之中。

在渐新民俗中，红色象征阳火，被认为能驱邪迎福，因此红印饼是许多重要仪式中承载祝福的重要信物。同时，这红彤彤的圆饼还与碛口古镇深厚的商贸传奇紧密相连。陈妻儿如常早早出摊，很快摊前便聚拢了熟悉的面孔与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等待的正是那一块块中间印着吉祥印记的圆饼。这饼的用料朴实无华，主要是面粉，只辅以少许油盐，表面撒上芝麻。最醒目的是正中那一枚朱红色的印记，印纹中的太阳纹象征光明坦荡，寄托着晋商对事业顺达的美好祈愿。而让这枚红印在高温烘烤后依旧鲜艳明红、清晰不糊的奥秘，全在于其独特的印泥。它不采用普通颜料，而是以传统食用色素与上好菜籽油为料，经手工反复研磨调制而成。以这种方法制成的印泥色泽正红沉稳，即便经高温烤制仍能牢牢附着于酥脆的饼皮上，宛如一枚永恒的烙印。在过去，商队出发前常备此饼，鲜明的红印既被寄予鸿运压阵、平安抵布的祈愿，也是漫漫旅途中的实在干粮。曾经黄河岸边的扛厄神器，早已成为一代代碛口人共同的生命记忆，在蒸腾的烟火中，简单却别有风味。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碛口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整个古镇其实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居住的家。碛口古镇坐落在黄河与卧虎山之间的一块仅3.8平方千米的狭窄坡地之上，呈人字形分布。清代时，登记在册的商号便多达300余家，每日来往船只近100艘，驮畜3000多头。如此密集的商铺与货物仓储，挤压了碛口古镇的居住空间。面对这一难题，碛口人构想了一个巧妙的空间格局。他们将镇中心有限的土地留作商用，而将生活的重心向外延伸，向山取地。于是，十几个村落依山而起，环绕古镇，为其提供了完整的生活功能区。

0: 刀上，层层叠叠有九层，你家的院又是别人家的房顶。
1: 在碛口古镇周边方圆数千米之内，在黄土高坡与黄河之间，人们借助黄土层结构稳固、粘性高、好挖掘的特性，在一片看似贫瘠陡峭的山坡上凿出一个个小小的家，冬暖夏凉。又借助山势陡坡，一级级平整出院落和道路，上一层的院子也就成了下一家的屋顶，一排排窑洞连起来就打通了山路。历经数代碛口人的精心规划，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立体交融式堡寨建筑群。
0: 姑娘们，聊起来

0: 这样的画面在黄土高原上日复一日的上演，正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续写着他的故事。黄河岸边的坡地枣子红了一茬又一茬，溪口独特的自然条件并没有为大多数植物提供理想的生长环境，但热烈的光照和相对的贫瘠催生了溪口木枣特殊的生长机制，少长枝叶将有限的养分集中输送给果实，造就了溪口木枣肉厚核小甘甜如蜜的独特品质。就像溪口古镇上的人于绝境中搏出路，将天险走成通途，在困顿中辟出生机，把自然的困顿凝聚成生命的力量。今天溪口人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商机，创造新的财富。枣子酿成的枣醋早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山西特产，交织的人流来往的客商依然源源不断汇聚而来。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1: 溪口古镇因气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在此云集，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今天山西溪口人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商机，创造新的财富，交织的人流来往的客商依然源源不断汇聚而来。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我是雅文。横平竖直接风谷，深浅均匀共进退，这是四川泸州分水油纸伞的制伞要义，即伞骨要横平竖直，奇思合缝，伞顶压纸要深浅均匀，伞骨支撑要受力均匀，伞面涂油要厚薄均匀，伞柄上下要粗细均匀。
1: 毕六福从小跟随长辈学习制伞技艺，是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统的制伞技艺是毕六福一生的坚守，探寻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融合是毕六福儿子毕元申多年努力的方向。
7: 毕家父子为历史悠久的油纸伞注入了哪些新活力？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毕家父子与油纸伞的故事。
8: 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首都

0: 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风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1: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0: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2: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0: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0: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1: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以后到大旱小旱之后，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绿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撑直的竹子。
0: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劲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1: 结果自己相当好。
2: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1: 但是我们还要试试搞过。
2: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0: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2: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0: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1/7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狮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3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 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2: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跟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着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家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有的喜欢是花露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 他还把

0: 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建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1: 在毕六福看来，伞不只是遮风挡雨的工具，还蕴藏着深刻的内涵。他说，伞字上半部分是人，下半部分是石，代表着顶天立地的浩然正气。我有责任把老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传统文化传承好，发扬好。
2: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雨具，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集。

0: 登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幕，
1: 位于河北的看不见的光明博物馆有何感人之处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日前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共聚，在交流互动中增进心灵契合。
1: 来自两岸人工智能、文化、医疗、餐饮、教育等领域的青年登台分享了求学生活、创业就业经验以及感悟。歌舞、机器人表演还有情景演绎等等这些节目穿插其中，展现青年创造力与活力。
0: 台湾青年歌手赖玉哲说，音乐是一座桥梁，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不同思想碰撞出来的作品反而更有生命力。期待与大陆青年一起玩音乐，创作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好作品。
1: 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认为，无论是文化共鸣、事业交融还是生活扎根，都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见证。他呼吁更多两岸青年以心相交、以情相融，共创未来。
0: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有一家特殊的博物馆，它建在商场里，周边布满盲道，很多人逛完之后泪流满面。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家博物馆，请听河北台记者孙清新、王佳玉的报道。
3: 这家博物馆叫光明博物馆，进馆之前需要先走一段盲道，馆里摆放着很多仿古文物展品，兵马俑、十二兽首等各地镇馆之宝都能看到。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鼓励参观者多用手去触摸、去感受。
4: 像来的顾客，我们都会问大家，见过盲人吗？90%啊，没有见过。但是真的盲人少吗？不少。哎，所以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然后开始。
3: 他叫韩哲，是光明博物馆的主理人。在打造博物馆之前，他对视障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具体概念。
4: 光明博物馆视障文化之前，我对视障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当对这个慢慢的了解，我发现其实我姥姥就是，那到她60岁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不见了，包括其实我也是高度近视，有一定的遗传，视网膜裂孔了。
3: 这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温暖的念头在韩哲心里扎了根，搭建一座桥梁，让视障朋友和明眼人能真正看见彼此。这座桥梁就是光明博物馆。
4: 外面的区域呢，我们是一个展览区，光明的地方是给盲人朋友准备的，黑暗的区域我们明眼人、健全人，我们去共情一下他们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感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会给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做好准备了吗？
5: 好嘞。
4: 好，那我们的光明序章将从此处开始拉开帷幕。
3: 在黑暗体验馆，没有光影，没有色彩，你只能依靠一根盲杖、一条盲道去感知陌生的世界，直到引导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6: 您刚才体验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这一年多的日常生活。我失明之前呢，是一名高铁列车员，跟着铁路的轨道走遍了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呢，我手中这根盲杖就变成了我的人生轨道。
3: 博物馆营业一年来，王涛、一飘、王恩阳三位盲人陆续加入。他们不只是并肩作战的同事，更是照亮彼此的光。王涛
7: 只在黑暗当中，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当了大家一个半小时的眼睛，但只是反过来说，是大家在我们眼前这条黑色的路上陪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3: 韩哲
4: 在渐渐的相处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对我也是感染，就你会发现他们很厉害，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自己来。
3: 而这份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也悄悄传递给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参观者。
5: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生下来就看不见比较不太幸运，然后还是说现在能看得到然后后面看不到会比较不幸，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我们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也不存在不幸这件事。
8: 他们是心里有光的人，是善良的人，用善良去体察善良，我真的觉得特别美好。
3: 博物馆有一面留言墙，很多参观者结束体验后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切的感悟。有人这样写道，闭上眼，世界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我相遇，你们就是那道光，指引更多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目前全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其中盲人约800多万。比关爱更重要的是看见，看见他们的能力，看见他们的乐观，看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认真的生活。
9: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近日呢亮相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18号呢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个板块。其中呢，绝大部分展品都是首次来华展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10: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3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11: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了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10: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10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莫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12: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10: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 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0: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1: 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三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2: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6: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7: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8: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9: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5: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0: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1: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2: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3: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5: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4: 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一位从事保洁工作的老人却热衷于研究数学公式、定理以及歌德、巴赫猜想。近日，山东烟台71岁的保洁员李培胜和他的数学手稿火了。认识李培胜的一位女孩将老人痴迷数学的故事剪辑成视频发到网络平台，收获百万点赞。
15: 老人与数学之间有怎样的故事呢？记者走进李培胜租住的地下室，探寻他方寸天地里的数学王国。接下来一起来听《放不下的数学》，采自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
16: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9: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了。

0: 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阳偏文支第六、第七。
1: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2: 一般呢，不错过三大部分吧，代数、解活、立体解活、平面解活，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3: 方程？
2: 啊，这方面多。
1: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2: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如果说是美就美在这儿，它很整齐。
1: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2: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就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他干活是更有劲儿的。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1: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2: 有时候就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2: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抬着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推，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新东西的灵感。
1: 灵感落于纸面，李培胜把他们叫做定理。
2: 大概在高考之后一两年，我发现了第一个定理，我就开始有一种喜悦的感觉，就不是单纯的是一种爱好了。从那之后呢，就一发不可休息，又发现第二个，接着第三个、第四个。有时候用到极限的时候，鼻子就出血了，堵都堵不住，血都流在地下。
1: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2: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心想没带什么东西，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1: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他偶尔也想，要是有一天什么都不用管，就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算一整天数学，该多好。后来他从南大街到了解放路，负责的区域从马路变成写字楼，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
2: 在老家一天之内能达到一半时间干农活，一半时间搞这个数学研究。打工就不行了，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那是分毫不差，这一天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 我当初就想，如果能给我整天时间整天研究数学就好了，但是那是一种妄想，你要吃饭穿衣，不干活不行，所以说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还有执着。李培胜用清瘦的臂膀在逼仄的住所里为数学撑起一席之地，周围装修的废料他捡回来，在木板上用马克笔写下密密麻麻的推导公式，既是草稿，也是困窘中压不灭的乐趣。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2: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1: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两次稿，都没有回应。
2: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3: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2: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要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3: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2: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他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1: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十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2: 他那样报纸他不乱投，都是代数方面的这个定理，你们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1: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2: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蹦起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1: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2: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封死了。
1: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4: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一些数学定理，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1: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4: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1: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

0: 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1: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2: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进过的东西我就不去进，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猜摸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猜摸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0: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2: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1: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2: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这时间又打开，没必要不用封了，不封了。
3: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六集，曼陀罗蛇。沙沙声停了下来，唐三催动玄天功，将紫极魔瞳运转到极限，朝着那个方向看去。隐约间，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墨绿色的三角形蛇头在灌木丛中竖起，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正朝他们这个方向看来。或许是驱蛇粉的作用，他并没有继续接近。
13: 老师，在那里。
3: 唐三朝着蛇头的方向指去，此时大师来不及去想为什么唐三能够看到他看不到的地方。大师飞快地从手腕魂导器中取出一个火折子，朝着那个方向扔了过去。火折迎风即燃，翻滚中照亮了那片区域。这一次大师也看到蛇头了，他口中倒吸一口凉气，是曼陀罗蛇。怎么这种凶恶的家伙会在猎魂森林外围出现呢？希望是条十年的。仿佛是被火折子激怒了，蛇头缓缓上扬，朝着罗三跑，发出嘶嘶的声音。但驱蛇粉的威慑力还在，他终究还是没有上前。大师沉声道，曼陀罗蛇的毒性极强，不但有着麻痹的效果，而且对身体神经有很强的破坏性， 是毒属性魂兽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他的身体极其坚韧，普通刀剑难以给他造成伤害，只有眼睛和嘴才是弱点。但曼陀罗蛇对这两个部位一向保护得很好，他的速度奇快无比，最可怕的是他的攻击性。遇到人类时，他几乎都会主动发动攻击，驱蛇粉克制不了他多长时间，他是在等待机会。
5: 唐三没有因为大师的介绍而感到恐惧，他前世在巴蜀唐门，巴蜀的蛇种类极多，虽然没有这种曼陀罗蛇，但唐三一点都不缺乏和蛇打交道的经验。从这条蛇的肩头能看出它的剧毒，而它粗壮的脖子也表示出它的弱点并不在七寸处。就是不知道这种有魂力的蛇会采取怎样的攻击方式了。大师将唐三拉到自己背后。
3: 小三，现在我教你第一个经验。环多鼓多，借力一拨。环少鼓少，撒腿就跑。这里的环指的是魂环，鼓指的是魂骨。关于魂骨，我以后会向你解释。也就是说，当你的魂环和魂骨数量明显超过对手时，那么你就要凭借自己的魂技与魂力全力发动攻击，将敌人彻底击溃。而当你的魂环和魂骨明显少于对手时，那么就不要犹豫，立刻就跑，保命才是最重要的，脸面永远不如小命重要。如果这条曼陀罗蛇是十年魂兽，那么我们还能拼一下，如果是百年的，我们立刻逃走。
8: 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
3: 雷霆般的轰鸣之中，罗三炮那超级雷震屁澎湃而出。尽管曼陀罗蛇的速度很快，但罗三炮的攻击是范围性的，他想要逃脱也不可能。只见一条巨大的蛇身从地面被掀飞，远远地被甩了出去。
8: 快跑！
5: 大师只看了一眼那被掀起的曼陀罗蛇，就没有任何想法了。曼陀罗蛇的修炼年头也和自己的身体大小有关，在进化到千年魂兽之前，每多一年修为，身体长度就会增加一厘米。而这条曼陀罗蛇被掀飞的身体长度超过了3米，接近4米，也就是说它的修为已经接近400年。大师可不认为凭借自己的29级大魂师的实力就能和这样一只魂兽来对抗，更何况罗三炮的武魂并不强大。凄厉的声音传来，唐三一边被大师拉着向前跑，一边回头看过去。之前那被罗三炮震飞的曼陀罗蛇竟然毫发无损，身体刚一落地，立刻一曲一弹疾飞而来。他那鞭子般的身体每次与地面接触，都会立刻像弹簧一样弹起，速度奇快无比。罗三炮跑的速度一点都不慢，紧跟在大师和唐三后边，一双大眼睛中已尽是惊慌之色。
8: 放屁如烟雾，催眠沉睡罗三炮。
5: 大师再放大招，罗三炮在空中一个盘旋，扑的一声，一捧黄色气体从他那胖胖的臀部中喷出，弥漫在半空之中。大师的两个魂环分别能够附加给罗三炮的技能，就是雷震和催眠，此时已经完全用出来了。曼陀罗蛇很快窜过了黄色烟雾，但它并没有被催眠。它本身就是毒物中的翘楚，它对毒素的抗性远比一般魂兽要强。此时它只是速度略微减慢了一些。罗三炮的三炮都放过了，身体明显缩小了很多，再给他吃萝卜补充都来不及了。两个魂环重新回到大师身上，他发动全身魂力，速度提升至极限，一手拉着唐三飞速前行，希望能够尽快摆脱曼陀罗蛇的追击。
3: 大师对曼陀罗蛇的习性很清楚，这种凶残的魂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没有耐性。如果一段时间不能捕捉到目标猎物，他会很容易放弃。但是今天他们所遇到的这条曼陀罗蛇格外执着，可能是因为被罗三炮的屁和驱蛇粉激怒了，他锲而不舍地追着大师和唐三，速度奇快无比，眼看越来越接近。
8: 三炮，挡他一下。
3: 在大师的命令之下，罗三跑朝曼陀罗蛇冲了过去，试图用身体来阻挡他的前进。

0: 不断在脑海中回荡，他很想问问上天，为什么自己这一生会如此倒霉，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还连累了唐三这个孩子。就在大师近乎绝望的时候，突然他发现唐三动了动，扭头看时，只见唐三左手在腰间24条明月夜上一摸，紧接着头也不回地向身后甩去，一根粗壮的白萝卜起飞而出，噗的一声，竟然恰好撞击在曼陀罗蛇的身上，令本来已经近在咫尺可以发动攻击的曼陀罗蛇骤然就停滞了一下。听声辨位，在唐门只是最粗浅的功夫而已，唐三自然是会的。接下来的一幕令大师心中充满了震撼，只见唐三的左手不断地在腰间拂过，然后往后甩，一根根白萝卜不断射出，虽说力道不足以伤害到曼陀罗蛇，但总能在曼陀罗蛇即将追上他们的时候阻挡住他的身体。好准的手法！大师发现唐三每一次甩出白萝卜的时候，左手都是拇指内扣，掌心向下，另外四指并拢前伸，动作简洁有效。而唐三的小脸上虽然有几分惊慌之色，但似乎并不恐惧。如果是在唐三的潜意识，任何江湖中人都能叫得出这种手法的名字，这正是唐门暗器中入门级的手法甩手剑。利用手臂甩动发出暗器，这种手法最为直接，虽然说不上精妙，但极为有效。20斤白萝卜虽然不少，但唐三用甩手剑将其扔出的速度也不慢，一会儿的功夫，24条明月夜中的白萝卜全用完了。
1: 唐三很清楚，被这样一条体积庞大、力量、速度、毒性俱佳的魂兽缠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此时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已经不是他隐藏实力的时候了。唐三突然松开握住大师的手，身体在空中一转，左手一抬，一道寒光悄无声息地电射而出。唐三辛苦打造的袖剑终于第一次出手了。此时唐三的双眼变成了紫色，凭借着紫极魔瞳，他能够清晰地看到曼陀罗蛇的每一个动作。曼陀罗蛇的反应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快，那一只袖剑是射向曼陀罗蛇左眼的，只见他窜起在空中的身体飞快地扭曲了一下，蛇头一低，竟然躲开了要害。但袖剑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还是射在了他的身上。当的一声脆响，曼陀罗蛇坚硬的蛇鳞上溅起了一连串的火花，剧烈的疼痛令他再一次发出了一声怪叫。唐三心中暗叫可惜，袖剑依靠击阔发出，速度力量都没有问题，但就是不够巧妙，只能直来直去地攻击对手，这也是击阔类暗器的通病。不过曼陀罗蛇的防御力也确实令他吃了一惊。要知道他的袖剑虽然只有3根，但都是由铁母打造而成的，击阔弹射力又极其强，可是依旧没有能真正伤害到曼陀罗蛇。
0: 曼陀罗蛇被彻底激怒了，身上的鳞片亮了起来，墨绿色的鳞片上覆盖着一层淡淡的黄光，他骤然加速，一瞬间就扑到了唐三面前。唐三突然松手，大师却惯性地奔出了10余米。这一切都是由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此时大师再想救唐三已经来不及了。关键时刻唐三反而变得极为冷静，眼看着曼陀罗蛇大张的蛇口，他丝毫没有慌张，右手一翻，将大师给他那柄短剑握在了掌心。曼陀罗蛇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不是现在的唐三能够抗衡的。眼看着蛇头扑至，唐三脚踏鬼影迷踪，身体微微一晃，横向平移出3尺距离。唐三知道，对他来说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不能成功，那么曼陀罗蛇是绝对不会再上一次当。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唐三将玄天功功力几乎全部运到了

0: 掌心蓝光闪烁，他左手一吸一送，身体在鬼影迷踪的作用下再次变换了方位，一股很大的牵引力传来，曼陀罗蛇的蛇头不受控制地转过去。此时他因为扑击唐三，蛇口大张着，正要闭合呢，一道蓝汪汪的光芒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一般，静静地等在那里。就在曼陀罗蛇的蛇头转过来的一瞬间，就在蛇口闭合前的刹那，那把短剑完全没入蛇口中。下一刻，曼陀罗蛇的身体剧烈地摆动起来，一时间地面上飞沙走石。曼陀罗蛇那坚硬的身体扫过之处，不论是灌木还是小树，都像是受到了龙卷风的洗礼一般，枝叶残破，四散纷飞。全力刺出那一剑之后，唐三脚踏鬼影迷踪，飞速退开，躲开了曼陀罗蛇蛇尾的一扫。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蛇的习性极为了解的唐三绝不会认为曼陀罗蛇会立刻死去。
1: 小三！
0: 大师急切的叫声令唐三惊醒过来，他知道自己刚才所做的一切不可避免地呈现在大师眼前，他的灵魂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这一切显然不是能被任何人知道的。怎么办？难道要杀了大师灭口吗？唐三相信凭借无声袖剑的攻击力和特殊属性，他至少有七成把握可以做到。可他怎么能那么去做呢？大师是他的老师啊，虽然两人相处只有几天的时间，但是大师已经得到了唐三真心的尊重。没办法，只能撒谎了。
2: 唐三脚下故意一个踉跄，直接滚倒在地。大师伸手一抄，一把扶住唐三。
1: 小三，你怎么样？
3: 老师，吓死我了，那蛇怎么没追来啊？
2: 大师盯着曼陀罗蛇正在挣扎的样子，责怪他。
1: 刚才你为什么突然松手了？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2: 其实大师看到的远没有唐三想象的那么多，毕竟现在是深夜，大师又没有紫极魔瞳的辅助，黑暗中大师只是隐约看到唐三的身体向后跌退，还有就是那把蓝色短剑上闪烁的光芒，甚至袖剑轰在蛇身上那声脆鸣大师都没有注意到。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上有汗，好像突然滑了一下。老师，我刚才乱挥您给我的短剑，好像是刺中那条蛇了。
0: 大师拉起唐三的手，发现他的掌心中果然都是冷汗。大师猜也猜到唐三刺中了曼陀罗蛇，而且很有可能还刺中了曼陀罗蛇的要害。否则的话，这种凶猛恶毒、睚眦必报的魂兽怎么可能会突然不追击了呢？
1: 别过去，我们等等看。蛇类魂兽的生命力极其顽强，不是那么容易死的。
0: 唐三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这倒不是他故意装出来的，他真的已经有些脱力了。面对百年曼陀罗蛇这么强大的魂兽，刚才那一瞬间他用出了全力，如果那一下控鹤金龙没有将曼陀罗蛇的头吸过来，那么结局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经过这次惊险，唐三暗暗决定回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尽可能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在玄天宫未大成之前，各种击破类暗器显然是最好的选择，那也是唐三最为擅长的。师徒二人就这么站在远处，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曼陀罗蛇从歇斯底里的疯狂挣扎中渐渐平静下来，身体不断地在地面上扭曲，令地上的植物悉数破碎，露出了下面的泥土。大师给唐三的是一把宝剑，1尺2，虽然说不长，

0: 但足够刺穿曼陀罗蛇的大脑，那可是致命伤。眼看着曼陀罗蛇的挣扎变得越来越弱，大使者才渐渐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他脸上的神色开始发生变化，由之前的惊慌渐渐地变成了狂喜。
1: 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小三，你的魂环有着落了。
2: 老师，您说什么？您不会说这条蛇吧？
0: 唐三吃惊地看着大师，可大师认真地点了点头，
1: 没错，就是他。
0: 曼陀罗蛇在修为达到千年之前，每存活一年，身体就会增长1厘米。这条曼陀罗蛇的身长将近4米，也就是说，它有接近400年的修为，正好接近魂师转魂师吸收第一个魂环的极限。以你的先天满魂力吸收他的魂环，将毫无问题。
2: 可是，老师，我的武魂是植物啊，这条曼陀罗蛇是兽形魂兽，我能让它成为我的魂环吗？会不会产生冲突啊？
0: 此时，大师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他的脸上流露出的尽是自信。
1: 我提出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武魂拟态理论。植物武魂未必就一定要吸收植物型魂兽的魂环，兽武魂也未必不能吸收植物型魂兽的魂环。在种种前提之下，这二者是可以相互吸收的。我之前和你说过，蓝银草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不排他性，因为它自身过于弱小，它对任何魂环附加的属性都不会产生排斥，而只会被动的融入。所以，吸收着曼陀罗蛇的魂环就不成问题。同时，还记得我们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魂环吗？
2: 附加坚韧效果，最好是有毒性的。没错，这两种特性曼陀罗蛇都拥有。
0: 大师看了自己的弟子一眼，不论是普通魂师还是武魂殿那些家伙，对我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理论都嗤之以鼻，无人相信。以前也没有魂师肯吸收不同种类的魂环来强化自身。小三，你愿意试试吗？尽管在理论上我有绝对的把握，但这从未有人尝试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提出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只是理论而不是真理，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实践它。
3: 从大师眼中，唐三看到了狂热，因为武魂的变异，大师一生都不可能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但他依旧是那么执着，将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武魂的研究之中。对于这样一个人，唐三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尊重大师这个人，也尊重他的研究成果。
2: 老师，就让我来做这个帮您实践的人吧，我相信您的研究不会错的。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3: 曼陀罗蛇的身体渐渐不动了，头部被利刃贯穿，就算他的生命力再顽强，也难逃一死。淡淡的黄色光点开始在曼陀罗蛇身躯上方凝聚。和之前唐三见过的10年幽冥狼魂环不同，曼陀罗蛇所产生的黄色光环非常清晰，光芒呢，也要比幽冥狼的光环闪亮得多。即使没有去接触，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其中蕴含的庞大能量。听了唐三的话，大师眼中满是欣慰。
1: 小三，开始吧。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20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像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好，听到的歌曲是乡村突击队演唱的《向北狂奔》。这首歌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空灵的歌声，轻盈的节奏，所营造的这一抹调性，让人听过很难不惊喜。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刘慕飞演唱的《病状》。当副歌响起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对，这首歌是近期各大视频网站当中非常火热的歌曲。刘慕飞娴熟的 R&B 唱腔，搭配清透的声线以及感人的歌词，真真的戳到听者的内心了。

好，听到的歌曲是廖泽兰演唱的《下过一场雨》。当廖泽兰的低音炮说唱随轻盈的律动响起的时候，整首歌的调性一下就明朗了。干净的吉他嗓弦像雨后的空气一样清透。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莫叔演唱的《树的花语》。这首歌是独立音乐人莫叔的一首民谣作品。那整首歌是以温暖的木吉他为主要伴奏，莫叔的嗓音低沉而有颗粒感，像是树干的年轮，带着经历风雨后的温和与笃定。

好，听到的是《楼顶》，由 S Paper 和 Leo Halsey 合作的一首氛围感说唱。S Paper 的段落呢，是旋律性非常的强，嗓音很松弛，像独自待在角落里的沉吟。而 Leo Halsey 的加入呢，是带来更扎实的律动和叙事感，像朋友在一旁的搭话，非常温暖且治愈。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逸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就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颜仁中演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那颜仁中充满温度的嗓音，传递出对伴侣的深深谢意，歌词里洋溢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炽热情感。

0: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H. Topics 和 Shenzi 演唱的《迷雾》，副歌部分真的是属实精彩，歌手具有爆发力的嗓音给听者带来极强的震撼，整首歌并不试图冲破什么，但当你听完这首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真实笼罩着你的低气压状态也的确消散了。即将要听到的是爱心人演唱的《对望》，音乐人是用这首歌表达了生活中每一个用心去爱的人，往往因为自己和对方的表达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不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心底最想呈现的爱。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由任子墨演唱的《月光》。那作为兼具制作人、歌手和视觉艺术家多重身份的新生代创作者，任子墨在这首歌曲当中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融合实验。任子墨将东方古典意境与西方电子音乐骨骼进行嫁接，试图在音乐当中重新唤醒月亮这一凝结了千年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我是一飞，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响在耳边的这首歌是 Warner 演唱的《黄金精神》，这是 Warner 组合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流行说唱，整首歌是以利落的电子节拍和明亮的合成器音色搭配，节奏坚定，氛围昂扬，成员们的声音是充满了少年的锐气，演唱和说唱部分真的是带着一种不服输的冲劲儿。

好，听到的是由李赞熙演唱的《地心引力的谎》，这是新生代音乐人李赞熙一首极具想象力的氛围感 R&B 作品。那歌曲呢，是以失重般的电音营造出悬浮的听觉感觉。李赞熙的演唱在气声和假声之间自如流转，以细腻的咬字诠释出一种挣脱孤独感后的轻盈感。

好，听到的是徐明浩和咖喱演唱的 Star-Crossing Line。 徐明浩是以兼具韧性和透明感的音色铺陈出舒缓的旋律线，而咖喱标志性的说唱则精准地配合了这条旋律线，柔美旋律成为低音说唱的承载器，为我们营造出了极具氛围感的听觉享受。好，即将要送出的是来自吴思贤演唱的 Heal Your Broken Heart。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告一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陈小春用不可替代的超辨识度声线，将整首歌演绎的松弛有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恋人》，整首歌以简约的蓝调吉他打底，节奏舒缓。那李荣浩是用他略带沙哑、不加修饰的嗓音，平静地唱着日常相处的细节，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精准捕捉了亲密关系当中真实的细节和温柔情绪。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雨爱》，这首歌深沉内敛，让我们看到杨丞琳在抒情歌曲当中感情拿捏上的转变，有细腻之处，但是又能够收放自如。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不仅歌词正能量满满，编曲也气势恢宏，加上梁静茹带着坚韧温柔的嗓音，听觉是产生出了意料的效果，为无数正处在寂寞当中的年轻人送去了温暖与希望。

好，听到的是王心凌带来的歌曲《黄昏晓》，这首歌伴随着两人情感的交织，旋律柔美动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听到的歌曲是蔡健雅演唱的《坠落》。蔡健雅创作时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挖掘她心里最深的一首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这是老萧一首典型的情感爆发式摇滚抒情歌。萧敬腾的演唱极具戏剧张力，他演唱的并不委婉，反而是用最直接的声音撕开那种想放又放不下的痛苦。即将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明明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欧式风情，编曲虽谈不上惊艳，但是周杰伦还是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同时也唱出了时过境迁、年华老去的感怀。

好，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因为爱》，整首歌以原声吉他伴奏为主，旋律舒缓且入耳。韦礼安的演唱温暖细腻，用接近说话的自然语气，将关于感情中所有美好的事儿娓娓道来。好，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汪佩蓉演唱的《夜舞》。汪佩蓉的演唱随性而富有张力，真假音转换流畅，带着一丝慵懒的特质，营造出了一种复古且浪漫的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自在出色》。歌曲是以色彩映射女性的多面态度，色彩流转，融合明快有力的动态节拍，将女性力量自在地表达出来。希望听到歌曲的你，不管身处何处，在做什么，都能够感受到快意与自由的氛围。即将听到的是青鸟飞鱼演唱的《此生不换》。整首歌以古风旋律为骨架，融入扎实的流行摇滚编曲，表达出深切而笃定的情感，营造出一种淡淡的破碎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温岚演唱的 Dance Floor， 整首歌是以跳跃的合成器贝斯线和明快的 funky 节奏驱动，瞬间点亮派对氛围。温岚的嗓音状态很放松，带着自信的性感，听起来像朋友在耳边笑着鼓动啊，别想太多了，先开心再说吧。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宇春演唱的口音，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的视频，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的节目信箱 qlx@cctv.com。 下面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
3: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文彦老街。
4: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要走进广西崇左大新县，去探访一家藏在喀斯特秘境里的特色溶洞咖啡店。
3: 乐游风向标，我们会了解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4: 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去探访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医生周志波。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在杭州萧山西侧，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三江交汇处，有一条承载着百年记忆的老街——文彦老街。它素有三江活码头的美誉，曾是浙东重要的水运枢纽和江鲜交易中心。老街依江而建，承载着深厚的码头文化和江鲜土菜记忆。
4: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文彦老街。
6: 大家好，我是

台新小姐姐郭玲玉，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哇，杭州的自然风光旖旎动人，湖光与山色交相辉映，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哇，实在美不胜收。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来赴一场浪漫又治愈的杭州走访之旅哦。我第一天呢是来到了文业老街哦，它是在杭州的萧山区哦，这里呢就是哇著名的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濮阳江，哇在此呢交汇成一片开阔的水域哦，我看到那片开阔的水域我真的很惊叹。然后呢文业老街呢就静卧在这三江之畔哦，它藏着一个朴素的过往，就是有一户文姓的人家就是依江堰而定居，所以文家堰的称呼就由此传开了，久而久之便简化成文堰啊。如今呢，这条老街呢，不仅是当地人生活的原点，更串联起西江塘沿江跑道，还有轮渡码头。蛮多打卡点的，大家都可以来玩。然后它这里好像就是有用成一个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文旅线路都有串联起来。然后追溯历史呢，文堰的根脉呢是早就扎进了千年的时光里，作为三江的一个活码头，这里呢曾经是浙东水域最重要的一个枢纽，来往的商船呢是昼夜不息，码头吆喝声还有江面上的船工号子，哇成了最鲜活的市井的一个乐章。那现在呢老街是修缮后的样子，它更复刻了上世纪1890年代的一个街市的样子，哇霓虹灯的那个灯牌

古又鲜活的一个年代里。那白天呢，这里可以穿梭在香烟馆啊、咖啡馆啊、文创店之间。那尤其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码头咖啡馆。这里除了说它可以，就是它是一个咖啡馆，它还可以等轮渡哦，真的很特别。那这个咖啡馆呢，我特别看了哦，它有墨绿色的老式柜台，有老唱机，哇，墙上还有旧海报，门口还绑了很多怀旧式的糖果，泡泡糖啊，棒棒糖啊，怀旧零食，哇，真的是可以瞬间唤醒童年回忆。据说这里晚上呢，就是有民谣酒吧哦，这里会传出一些歌声，哇，你可以想象在这边点点小酒，然后听着江风，然后还有这边的音乐交织，真的很惬意。那如今的文彦老街呢，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最不能错过就是当属，它是单程哦，2元的一个轮渡，哇，这个是一个灵魂体验。它就是从文彦渡口乘船到园埔渡口，单程仅十几分钟。这里还有那个船帆的时刻表哦，哇，你可以想象，当船身划破江面，开阔的山江的风光尽收眼底。而且呢，尤其是这里的傍晚的是一个黄金时刻，粉橘色的晚霞呢就会铺满天际哦，会将江水呢染成温柔的橘子海，哇，波光粼粼的江面与远处的山峦会相映成趣，哇，这里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哇，那如果赶在落日前登船的话，便能邂逅杭州最浪漫的小众落日景点哦。那文彦老街这个日落的景象呢，其实呢也让我想起台湾台北淡水夕阳，淡水夕照呢也是台湾新北市最负盛名的自然景观之一，也是台湾八景之一哦。它的绝美处呢，就是在于淡水河、观音山还有落日三者的交织的一个经典的画面。哦，夕阳呢会将天空还有河面呢染成金红色。那随着渔船还有古意的建筑，哇，真的是浪漫又怀旧。那这里呢，淡水老街呢，它从老街口还有福佑宫广场、河堤的长椅这边都是可以看夕阳的。如果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以后有机会到台北旅行，也不要错过淡水的那个夕阳的景象哦。这就是我在看到文彦老街日落的景象，也是联想到我的家乡淡水这边，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作为中国江鲜美食之乡呢，文彦的江鲜呢更是一绝哦，因为呢三江交汇，哇，咸淡水呢在这边交融的环境，有孕育格外鲜美的水产哦。不过呢，我这次来呢是依据时令来尝春鲜的。据当地的朋友介绍呢，有一家孙晴饭店，哇，这是在老街江鲜圈的影视王者哦。哦，他是凭着口口相传而成为本地和老饕私藏的聚餐首选。我也不免好奇，哇，来这边感受一下春天的味道。那我们呢，就点了一盘白斩鸡，哇，那个皮哦，透亮润滑。紧致弹滑，肉嫩而不柴，沾上少许鲜酱油，哇，真的是清清爽爽，一口就鲜到舌尖哦！哇，我们还叫了香椿炒蛋，哇，香椿呢就带着独特清冽的香气，和金黄蓬松的鸡蛋呢，哇，炒在一起，油嫩鲜香，哇，这是春天才能吃得到的自然好滋味。那我们还点了一碟韭菜炒蚕豆，哇，蚕豆是颗颗饱满软糯，哇，它还带着淡淡的韭菜的香气，一青一绿，哇，蚕豆糯糯的很好吃。然后韭菜呢，它是鲜灵爽脆的，还带有独特的辛香，哇，越嚼越有味。那这些呢，春日的一个家常小菜，一鲜一香一糯，哇，简简单单。尽显杭帮菜的家常精髓，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江南风味哦。在我看来呢，文彦老街呢就是这样一个藏在

0: 三江交汇处的一个时光之街，它既有市井的烟火的滚烫温度，也有江风的暮色诗意浪漫。哇，两园的轮渡的慢时光，还有复古街巷的港风怀旧情怀，哦，还有百年码头的老记忆，都在这里交织成最动人的风景哦。无论呢，您是热爱文化旅行的寻古者，还是戏照痴迷的光影摄影人，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动瞬间。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杭州文彦老街，收听以上内容。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

0: 甜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咖啡早已成为都市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日常，如果将咖啡馆搬进原生态喀斯特溶洞，又会解锁怎样特别惬意的体验呢？
4: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走进广西崇左大新县，去探访藏在秘境里的特色溶洞咖啡店。
5: 是总台记者何其元，我们来到广西崇左市大兴县。听说呀，这里藏着一家不一样的咖啡店，它是藏在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很多网友不远驱车百里专门来此打卡。那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让我们首先先请出我们本期的嘉宾，就是我们蓝洞跨国瀑布咖啡的主要负责人王化先生。
6: 大家好，我是蓝洞咖啡的负责人王化。
5: 我们身后有水稻的稻田，对吗？那为什么我们一进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稻田，是有什么的寓意吗？
6: 我们这个也是专门的一个设计，希望的话呢，大家一进来，我们设计了一个鱼鳞式的这么一个稻田
5: 啊，
6: 大家从一个闹市然后进到这个区域，就心灵能稍微宁静下来。然后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小钢琴，大家的话在这里做一个拍摄的打卡。
5: 黄总，那我们进去里面看看。
6: 好的，对了，这里是入口
5: 啊。
6: 我们这边的话呢是需要实名扫脸认证才能进去的。
5: 哎，王总，为什么我们这边要实名扫脸认证呢？因为很多咖啡店都是直接进去就可以消费的。
6: 这里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在边境，然后的话呢就是界河边上，就是要在管理上面的话呢是特别严格的。我们现在也起到了就是企业来
5: 守边关的啊，人人都是可以守边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来体验一下。
7: 已对成功。已到期。
5: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可以有一张入场券是吗？
6: 对，是的。
8: 然后这个票可以换一杯饮品，它后面有地图可以看的。
5: 我现在已经领到了这张入场券，不知道之后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作用，那我们就跟随王总一起进去看一看。这里有一个宠物友好的区，有狗狗的水盆，还有食变态，这个也是特别设计的吗？
6: 我们这一个是个宠物友好的一个园区，
5: 就是人在这里和宠物都可以达成一个友好的状态。
6: 对的。
5: 那这边也很适合大家带宠物过来。
6: 是的。
5: 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这个咖啡店要叫蓝洞咖啡？
6: 蓝洞咖啡的话呢，我们设计的话呢就是有一种穿越感，就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芭蕉林然后的话呢让大家的话深入到蓝洞让每一个人的话呢就是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然后蓝色的话呢本身的话呢又寓意着就天空海洋让人的心灵变得来到蓝洞的话整个人沉静下来宁静找到自己的真我自己的这个心灵宁静
5: 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栖息地。
6: 对
5: 啊，那这个名字其实跟我想象中的还不一样，我一开始以为这里的那个天然的溶洞它是蓝色的或者水是蓝色的，没有想到您在取名的时候其实是更加的想要把这种一个找到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探索未知，然后找到一个宁静的地方的这样一个寓意。
6: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进来了，我就发现了一个溶洞，进来才发现了然后我们就很好的把这个溶洞做成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取饮品的一个
5: 地点。身侧都是大片的竹林，然后包括这里还有这个，这是芋头的叶子吗？
6: 对，这个叫海芋
5: 还有这个海芋叶，像这些植物都是 这里本身就有的吗？
6: 对，就是当地的，都是本地植物。我们基本上做的话呢，都是取自于原生态，用当地的竹子啊、石米啊、石头啊，本地的植物啊，尽量不做到不破坏自然
5: 啊，就是取之于自然，融于自然的这样一个理念。
6: 对的。
5: 现在在走的这个台阶，它也是竹子做的，竹子做的台阶。那这些竹子也是我们本来山上的竹子，是吧？
6: 是的，就是附近的竹子。
5: 我现在听到的这个蝉鸣，是您放的音效吗？
6: 不是的，这是大自然的声音。
5: 哦，我还听到有流水潺潺的声音。
6: 对，
5: 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白噪音，的确会让人一走进来就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6: 是的，
5: 走进来后有一些洞口，这个地方就是溶洞吗？
6: 对，这里就是溶洞。
5: 这个溶洞是它本来天然就有的，对吗？
6: 对，纯天然的。
5: 啊，我们只是在里面加了一个吧台。
6: 是的，
5: 有很多的游客来这边已经开始进行拍照打卡了，我们这里还是非常的热闹。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这张入场券来兑换一杯咖啡了，是吗？
6: 对的。
5: 哦，你好，我要一杯冰拿铁。我看到这里还是有很多的一个 SKU 的，我们能够看到不仅它很适合年轻人来喝咖啡，也可以有小朋友喝的牛奶，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来喝的一些茶饮，然后甚至还有针对女生的姜茶。
6: 是，
5: 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并且也很人性化。
6: 要不我带您体验一下。
5: 好呀好呀。那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面去制作一杯咖啡，非常的期待。
6: 你们教一下看看怎么。
5: 好呀。
6: 做一杯咖啡。
5: 这么多够吗？
9: 可以
5: 了。好。
9: 然后加牛奶。
10: 加的牛奶。
6: 倒牛奶。
5: 哦，好。可以了吗？
9: 加到这。
5: 哦，加到这里是吗？
6: 对。可以了。
10: 然后就可以放到咖啡机上面了。
5: 好的。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去打一杯咖啡。我们王总，我们一般这里可以领多少杯咖啡一天的话？
6: 一天最多的时候可能有3000杯吧。
5: 3000杯。哦，那真的是游客络绎不绝
6: 啊，最多的时候。
5: 那像我们旁边这些小姐姐们都是大兴当地的就是居民嘛，是因为有蓝洞咖啡了，所以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让大家都变成了咖啡师和拉花师，是吗？好了，我看到我这杯咖啡已经做好了，它的分层很漂亮。好了，这是一杯我自己亲手完成的咖啡，并且是在这样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哎，王总，我看到大家拿到咖啡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去干什么？拍照打卡。那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打卡地吗？我们一般这里是怎么拍呢？是只拍手还是一整个人都？好，那您帮我拍一张手吧。这里真的非常的出片，我觉得大家愿意过来拍照的原因是因为，首先这样的一个溶洞，那之前我们的溶洞都是5分钟打卡拍照即走的这样一个溶洞，但是在您把它变成了一个咖啡打卡点以后，大家可以在这里拍照，它的停留时间就长了。
6: 是的。
5: 并且溶洞自然也带有一种稀缺性，就是有一种社交货币的感觉。我们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它发到朋友圈里面，然后获得点赞的那一刻，物质消费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消费。
6: 对，情绪消费了。
5: 对对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各位听友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随着两国经贸和人文交往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来到中国工作学习。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美术学院教授娜塔莉亚就是其中一位。
4: 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走进黑河俄罗斯油画城，一幅幅由俄罗斯画家绘制的油画映入眼帘。娜塔莉亚的画室就在油画城的展厅中，每天她都来到这里作画。擅长画静物玫瑰花的她，总能用独特的笔触让美丽的玫瑰花在画布上绽放异彩。如今娜塔莉亚来华工作已近10年，在她看来，与中国结缘既是偶然，更是两国关系和时代发展下的必然。
6: 跟我合作过的许多艺术家都开始去中国，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中国变得更加开放，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更加开放。至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画廊，我已经在这里长期工作了。
5: 地处中俄边境的黑河，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浓厚的跨境文化氛围，汇聚了大批优秀俄罗斯艺术从业者，已然成为两国艺术交流互通的平台之一。娜塔莉亚介绍，这些年来来到黑河工作的俄罗斯艺术家不止他一人，即便是在异国他乡，他的艺术社交圈和艺术交流视野也在不断扩大拓宽。
6: 说来也怪，我在这里结识了许多俄罗斯艺术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段时间涌入了大量俄罗斯艺术家，现在也是如此。我认识来自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格维申斯克和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艺术家，当然我的熟人、同事和朋友圈也因此扩大了，这是个很大的优点。
5: 黑河俄罗斯油画城自2018年起开始对公众开放，这家集创作、展览、销售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场馆， 也是国内首家与俄罗斯美术家协会合作的文化产业项目。2019年，由于急需俄罗斯画家入驻，娜塔莉亚欣然接受工作邀请，从的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来到黑河，开启了他在中国的绘画生涯。
6: 我在这里感觉非常好，我在这里工作生活，我非常喜欢这里。作为一名艺术家，这里为我提供了很多发展机会，发展空间非常广阔。
5: 在中国生活多年，他已经适应了在黑河的生活方式和节奏。闲暇时，他会去江边眺望俄罗斯，和朋友们一起喝咖啡、聊天、探讨油画艺术、学习汉语，把黑河当成了第二个家。
6: 在这里我有很多喜欢的东西，尤其是这里的食物。我喜欢这里和睦融洽的氛围，中国人的态度非常友好。每当我离开这里去俄罗斯的时候，我就会想念中国，而在这里我又会想念俄罗斯。过去的三年里，我每年只去俄罗斯一次，每次待一个月，所以我的生活主要还是在这里，因此当然这里就是我的家。
5: 得益于对俄免签政策的实施，中俄跨境往来愈发便捷顺畅，这也让常年在华工作生活的娜塔莉亚倍感便利。远在俄罗斯的亲友们能够更加轻松地前来中国探望相聚。
6: 对我来说，好处就是我的亲戚们有很大机会来这儿看我，这一点也很棒，这确实是个很大的优点。我目前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我很感激能有机会工作，当然将来我希望能继续在这里工作。
4: 好，我们把目光转到四川。五月，位于四川省巴中市文旅示范区的光雾山旅游区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赏花季，各地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也带动景区和周边文旅的消费升温。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在光雾山香炉山景区，2300多米山巅云雾缭绕，高山杜鹃竞相绽放，红粉白紫各色花朵铺满山峦，与奇峰、苍松、云海构成壮美画卷。据了解，光雾山拥有20多平方公里的杜鹃密林和200多平方公里的杜鹃疏林，包括云锦杜鹃、映山红、四川杜鹃等20多个品种，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高山杜鹃观赏区之一。晴日里，这里云海花海同框，成为游客赏花打卡的热门地。游客王敏
8: 特意和朋友来赏花，这里空气好，风景美，花海云海的景色很难得，游玩的体验特别好，非常值得来。
7: 杜鹃带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的同时，也持续带火当地文旅消费，特色餐饮、文创产品广受青睐，周边酒店、民宿、农家乐客源爆满。景区餐饮商家冯春森：
9: 这段时间来看花的游客比较多，我们三个门店的销售额都有所提高。
7: 据光雾山品牌推荐官佘顺华介绍，
10: 我们重磅推出燕子岭6.5公里全新山级环线，串联风从云海与绝壁杜鹃，同时每天上演高空杂技秀，推出花神巡游、国风 NPC 互动、云端康养等沉浸式体验。截至目前，景区客流同比增长近4%，门票收入增长7%以上，有效激活了川陕渝旅游市场。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 以精美的壁画和雕塑闻名于世的克孜尔石窟。

0: 当一名壁画医生。走读中华，我们要探访在克孜尔石窟修壁画的文物修复师周志波。
1: 这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2: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1: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2: 他值得去，
1: 他值得去。
2: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1: 克孜尔他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3: 这是几号？这是第27号窟。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的。
2: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1: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我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2: 面对这些时，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1: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2: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4: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2: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李云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2: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1: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啊。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2: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

0: 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 每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2: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2: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疏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2: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1: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这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0: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2: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1: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是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0: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0: 刻在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刻在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1: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一千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的应该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刻在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1: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2: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1: 是的。

0: 跳舞，我心痒痒。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呢，可以下载云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6: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5: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6: 我国传统产业领域标准提升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5: 两部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禁团令南挡台北旅展赴大陆旅游咨询热。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2027年可征役男将跌破8万，台军恐现有枪无人窘境。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7: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请您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 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辞。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请听报道。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 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 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 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 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 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
3: 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向新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1: 今年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这其中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0: 本届峰会在延续前六届优质嘉宾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峰会的朋友圈。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3: 其中投资促进类活动11场，贸易对接类活动3场，行业交流类活动3场，区域合作类活动6场，重点围绕传统产业体制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精准对接项目合作、紧扣人才引领、科技创新、矿产资源等关键要素开展深度的烟桃对接。
0: 据介绍，本届峰会将创新产业对接模式推动外资精准参与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布局。峰会期间还将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呈现外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成果。
4: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我国传统产业领域标准提升工作取得显著进展。2025年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有效支撑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筑牢了安全生产底线，促进节能减排与资源循环利用。请听报道。
5: 建材、机械和石化等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约80%。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传统产业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围绕建材、机械、石化、冶金、轻工、纺织以及汽车、船舶等重点领域，明确提出要利用3年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目前，传统产业领域的标准提升工作已取得了显著进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朱美娜表示，
6: 2025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其中制定国家标准622项，修订国家标准705项。从具体行业来看，建材行业发布国家标准123项，为绿色建材推广应用和建筑节能降耗提供标准依据。
5: 目前，我国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共累计发布18000余项国家标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传统产业领域标准体系。以建材行业为例，2025年到2027年期间，建材行业将完成424项重点国家标准的研制。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对此，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陈国庆表示，
7: 建材产品看不懂、选不明，一直是让消费者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组织研制了陶瓷砖质量分级标准，首次将建材产品质量从高到低分为5A、4A、3A3个等级，让消费者选材有依据，选择更容易。
5: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加快关键急需标准研制，系统梳理后续3000余项标准的研制任务，按行业领域和紧急程度形成任务清单，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并健全反馈优化机制，加大宣贯引导力度。
8: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今天介绍，2026年1至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请您报道。
0: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 12.2%。 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9: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0: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9: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0: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4: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次两部门预拨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拨 0.5 亿元支持

0: 航运今天开通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航线，这是中国东北地区首条直达中东区域的集装箱航线。本次开通的大连至中东航线设计投入8艘2万至2.4万标准箱集装箱船舶，新航线可直达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主要港口，航程时间较市场传统路径至少节省10天，能够有效降低客户综合物流成本。截至目前，大连口岸共有集装箱航线106条，其中外贸航线93条，遍布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个港口。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今天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正式启幕。两岸工商界人士、台湾青年代表和省级相关部门负责人等60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和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同步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启动2026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发布2026中华好主播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创业交流大会，有关专家做主旨演讲。据了解，本届合作周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杭州主场将举办两岸杭州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对接会、浙台文旅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后续参会人员还将前往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等地开展考察交流，持续深化浙台各领域合作。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1: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大陆是台湾民众离台旅行的重要目的地，但民进党当局阻止台湾旅行社组团赴大陆的禁团令一直未解。22号到25号，岛内大型旅展台北观光博览会举行。旅展开幕前，岛内旅行业者在展位张贴广告宣传大陆文化参访团，宣传的大陆旅游地点相当多元，包括江西、山东、重庆等。参访时间为今年7到12月，行程大约5到8天，价格在2万多元到4万多元新台币之间，还提供第二人优惠。有宣传广告上特别标注，禁团令未开前，若有整团考察文化交流，参考此行程的内容及售价推荐。更有业者提醒，应需配合岛内相关政策，公告日期采预约模式，待相关单位解除禁团令，就能正式开团出发。据台媒报道，旅展开幕后，相关展位的宣传图文已被台当局观光事务主管机构撤下。台交通部门负责人陈世凯还声称，希望岛内业者都遵照台当局规定。但禁团令难挡岛内民众的赴大陆旅游咨询热情，旅展上赴大陆相关信息很受关注。在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展位，民众可以免费获得大陆各地的旅游信息，更提供代办台胞证等服务。大陆航空公司向民众介绍大陆旅游新趋势，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询问。相关统计显示，2025年台湾民众赴大陆489.18万人次，同比增加86.88万人次，增长21.6%。台湾中华两岸旅行协会理事长徐金瑞表示，近年来大陆成为台湾游客离台旅行人数第二多的目的地，显示岛内民众在有台当局禁团令的情况下，仍将大陆视为重要旅游目的地。呼吁台当局让相关业者为岛内游客提供更周全的服务，一起把市场做好，而非想办法增加阻碍。同时，徐金瑞也呼吁台当局开放更多直航航点和航班。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直言，台当局的禁团令实施至今，台湾赴大陆旅行人数却屡创新高，证明禁团令以图具形式。另有两岸资深旅行业者痛批，目前大陆希望开放新航点，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没需求，其歪理邪说也是基于禁团令的存在，但因回归市场，由航空公司自行评估。该业者直言，此举对台湾民生与经济没好处，一点建树都没有，只会搞破坏，该转弯了。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柏峰日前建议，民进党当局应务实修补两岸关系，包括恢复海基会与海协会互动，恢复及增加两岸直航航点及航班，松绑赴大陆旅游的禁团令，欢迎大陆企业来台，支持产业、学术及青年互动，增加两。

0: 两岸交流活动，鼓励岛内工商团体、产业工协会、智库等民间团体持续和大陆民间团体进行交流。台湾《中国时报》称，禁团令颁布转眼已超过六年，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称，仍盼两岸之间进行健康有序交流，例如开放观光议题。但经常往返两岸的岛内旅游业者直言，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这几年他们不知跑了相关单位多少遍，但民进党当局说不开放就不开。台湾联合报称，台湾游客赴大陆旅游人数一再攀升，可见禁团令早就名存实亡。两岸同根同源，大陆长期是岛内民众旅行的热门目的地，民进党当局通过政治政策阻碍两岸往来，但事实上岛内相关需求依旧强劲。面对政策与市场脱节的现实，赖当局还能头埋在沙堆里多久？现代年轻人重视社交，休闲时间喜欢三五成群邀约聚餐或组织活动，尤其偏好有气氛有美食的店家。然而随着岛内物价上扬，在外面吃顿饭的成本明显增高，随便一次聚餐就是五六百元新台币，甚至可能千元起跳。许多人担心长期下来，所谓的社交通货膨胀情况会越来越严重。肖先生刚毕业参加工作没多久，在万物皆涨的眼下，他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努力精准把关。
1: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他们会特别把钱省起来之后，可能想要犒劳自己，但有时候就是反而花出去的钱就是跟之前省下的钱就已经不成正比，这样所以就会反而越花越多。这样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做那个就是一些投资之类，就会把某个部分的钱都会先分开，然后剩下最后的钱就是拿来当生活费还有一些娱乐花销这样子。
0: 据统计，在高通货膨胀及低薪的环境下，台湾39岁以下民众平均月消费大约 2.4 万元新台币，月平均存款仅 14.9 万元，更有近两成民众为零存款族。与此同时，因为注重体验与生活质感，还出现了精致穷现象，也就是收入低但追求高生活质量。台湾精神科医师杨聪才指出，当社交让年轻人陷入财务危机时，有几点可以自我察觉。第一是违心答应，害怕落单或被非议而硬着头皮参加社交活动。第二是罪恶感爆表，想到外出要花钱就感到心慌焦虑。第三是依赖信用救急，常常要靠信用卡支付社交开销，甚至出现信用卡没法全额还款，需要支付循环利息的情况。这些情形常常导致年轻人开销增加，变成寅吃卯粮，理财观念也逐渐失衡。
2: 有一些人呢，在交往朋友的时候呢，要强调呢，要有一定的消费，会有仪式感，所以呢，可能就选择呢，消费很高的，像咖啡厅啊、餐厅啊等等的社交场所聚会。那这个呢，其实尤其现在薪水都不涨，万物都有涨的状况之下，极容易会造成一些人的负担。
0: 台湾大学副教授辛秉龙，
3: 不像年轻世代不一样的，因为一方面有太多的诱惑在那边的 iPhone 手机啦，一大堆东西奢侈品的东西在诱惑他们，然后再更重要的是银行目前的这种授信方面也开始放宽哦，然后就是说哎，你只要有一个一点点东西的话我就让你来贷款，那便就是造成他像很多年轻人就是他的实际开销是远远超过他的收入。
0: 针对如何减少社交通货膨胀引起的财务危机，岛内家庭理财专家精算妈咪山迪兔给出了建议。一是设定预算防线，制定好每个月的社交预算，额度用完就学会说不。第二是重整朋友圈，学习和不以消费定义有益的人深交，减少跟长期带来经济压力的人相处。第三是开发低成本备案，包括选择爬山、野餐或居家桌游等开销较低的方式进行社交。
4: 我们真正要节省的是那些会动摇你家庭财务根基的结构性风险上，控制固定的支出，不要轻易增加每个月的固定开销，例如说高额的车贷或是不必要的订阅。薪水增加了，也不要立刻把生活品质急着提升哦，要先把增加的部分拿去投资扩大资产，绝对不允许自己家里面没有半毛钱的紧急预备金。
0: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6: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7: 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请听报道。
8: 据知情者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电话时告知对方，战斧导弹的交付预计会严重延误。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9: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核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8: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9: 那么现在突然美国说这件事情要往后推2年，那么自然对日本的预期一下就会打乱了。那么日本所谓当年预测的他能拿到的400枚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使得它能够远程打击能力提升一大块，然后根据这个它来配置它相关的这个兵力配置，包括人员，包括训练，包括它马上就要调整它的所谓的安保三文件。而这个远程打击能力方面呢，这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这一块的一个板块。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8: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5: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6: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0: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台内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台军可征役男人数首度跌破10万人之后，预计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还将跌破8万人。另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评估，截至今年4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也就是军队实际在职人数与规定编制人数的比率仍不及八成，远低于一般任职作战的最低标准85%。那么台军征兵为何越来越难？台军兵员越来越少，但武器购买数量却越来越多，台军未来将陷入怎样的尴尬困境？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1: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2: 据报道，自2021年以来，台军征兵人数呈逐年递减趋势。根据历年预算书显示，台军志愿役预算员额已从2021年的近17万人下降到2025年的近16万人。我们知道，预算员额是台湾防务部门对该年度实际人数的估计，一般来说，实际人数通常会等于或低于这一数值。那么此外，据台湾内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台军可征役男人数首度跌破10万人，预计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将跌破8万人。袁周老师，台军为什么越来越征不到兵了？
3: 兵源紧张，征兵难，对于台军来说已经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一直以来，台军不仅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难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其根本原因呢，既有少子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更有台湾青年用脚投票拒服兵役的普遍心态问题。从人口结构上讲，台湾社会少子化问题已持续多年，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直接导致18岁可征役男数量持续减少，可征召人口持续下滑，自然就增加了征兵的难度。但这还不是台军征兵难的最根本原因，比兵员少更关键的问题是，即使是这些数量有限的适龄青年，其服役意愿也是极其低落的。而导致台湾青年当兵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呢是民进党当局持续推行台独政策，将年轻人置于战争风险之下，他们不愿意充当台独炮灰。岛内多次民调显示，约65%至70%的年轻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在两岸冲突中

0: 列让台军的征兵栏拦上加拦，一直以来都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
1: 我们看到台军兵员大幅缩减的后果已经显现。据台湾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评估，截至今年四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也就是军队实际在职人数与规定编制人数的比率不及八成，远低于一般认知作战的最低标准8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据台军内部人士披露，截至去年十月，台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编线比仅为41%，炮兵单位为68%，其他不少单位也都落在50%至70%之间。袁州老师，作战部队编线比如此之低意味着什么？这会对台军整体战力造成什么影响？
0: 一支部队啊，出现编线比严重偏低的情况，就说明了这支部队整体战斗体系核心部位已经出现大面积的功能性空洞，标志着其人力危机已从简单的数量不足进入到结构失衡的深层次阶段。我们在军事上通常把一个单位维持作战能力的边线比设定在85%以上，如果实际人数远低于这个红线，就意味着将彻底丧失实战环境中轮换休整和长期作战的能力。像台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的编线比仅为41%，严重影响基本战备。为了补充兵员，台当局放宽征兵的标准，这又导致了台军征兵质量的下降。台军许多技术岗位出现后继无人的状况，战机、坦克因缺乏合格驾驶员，面临闲置的窘境，印证了台军兵员荒导致的人才荒问题。其日常战备早已捉襟见肘，更遑论在高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作用。边线比低还会产生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官兵比例的失衡，会出现官多兵少的现象。因为边线比偏低的原因是征不到兵，并不是缺少官，所以台军的官兵比例就会变大，管兵的官不见少，干活的兵却征不到，久而久之，部队的战斗力自然会严重不足。
1: 然而反常的是，台军兵员越来越少，但是台防务预算却越来越高，武器购买数量也越来越多。去年民进党当局通过9495亿元新台币的2026年防务预算，本月初又通过了总额高达7800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以对外采购武器装备。袁州老师，台军编线比如此之低，为何防务开支不降反升？有人说，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军购，台军未来恐怕会陷入有枪无人的尴尬境地。您对此怎么看？
0: 这确实啊，形成了一个荒唐的对比。一方面，台军的边线比持续探底，部队有枪无人已成为常态；而另一方面呢，台当局的军购预算却像坐上了火箭，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军备豪购。那么，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做法，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在防务政策上的本末倒置，其根源在于政治算计替代了务实的军事规划。一是向外部势力缴纳了保护费，企图挟洋魔毒。民进党当局推动巨额军购，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换取域外势力的政治支持，而向其支付高昂的保护费。这也是即便知道自己买来的这些装备会落入有武器无人用的窘境，民进党当局依然不惜耗费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加大对美军购力度的根本原因。二是借机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企图愚弄民众，骗取选票。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幅提升军购额度变成了所谓抗中保台的政治叙事，通过军购对外展示以武谋独决心的政治姿态，对内煽动民众抗中保台情绪。这本质上已经沦为一种政治表演，意在忽悠岛内民众，骗取他们的选票，巩固自己的绿色独裁统治。三是军火采购背后的利益输送算计。有岛内舆论就指出，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和军火商关系复杂，天价军购预算若缺乏透明监督，极易成为滋生贪腐的温床。这让人们不得不去怀疑台当局庞大的军费开支背后存在的利益输送链条。毕竟民进党当局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台军中的军购弊案也是接二连三的发生。总之，台当局大肆挥霍岛内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对外军购，不仅无法治愈因兵源枯竭而带来的致命伤，最终还会掏空台湾。
1: 是的，尤其军队战力的核心在于人，如果台军官

0: 打从心底里不愿意为台独而战，那么民进党当局采购再多武器也是徒劳。此外，我们看到近年来为了扭转台军边线比不断下滑，志愿役官兵提前退役的趋势，民进党当局可谓费尽心思，比如给台军志愿役加薪、放宽征兵甄选条件等等，但都效果寥寥。袁州老师，这是为什么？这是否说明若赖清德当局不放弃台独，台军征兵难、人员流失等难题就无法得以解决？
1: 为了解决征兵难的难题，赖清德当局可谓费尽心机，想尽办法，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些举措不仅没有能够使问题得到缓解，反而新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扩大兵员，一再放宽征兵标准，但却使部队兵员质量出现了大幅的下滑。再比如给台军加薪，一边由台防务部门宣传加薪招募新兵，一边又将台立法机构通过的军人待遇条例提请释宪，并暂停相关预算。这不仅失信于官兵，更被在野党痛批为画饼充饥的诈骗行为。由此可见，赖清德当局的加薪降标等措施啊，都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产生新的矛盾。而这些措施之所以失灵，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直接激化两岸对立，将台军官兵推向了战争风险的边缘。当为何而战成为生命攸关的拷问时，任何经济上的小修小补都无法挽回军心。因此，根治兵员危机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彻底放弃台独立场，停止以武谋独，承认九二共识，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恢复两岸和平和稳定。届时，当台军官兵重新为和平与自身安全、两岸共同的福祉而服役时，兵员危机的困局自然会迎刃而解。
2: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期，日本在军事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加速装备进攻性武器，还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了名为陆上总队演习的军事活动。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意在剑指台海。那么日本这一系列动作暗藏什么祸心？这将给台海地区带来哪些风险？具体内容为您播出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的评论节目，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危害亚太和平稳定。节目嘉宾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
3: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4: 据台媒报道，日本鸟海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完成了搭载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装工作。目前，日方人员正在美方协助下进行密集的操作与战术模拟训练，计划在今年8月前于美国周边海域执行首次实弹试射，随后返回日本。魏东旭先生，鸟海号驱逐舰完成改装后，战力会有怎样的升级？
5: 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是利用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它其他的兵力进行掩护。那么，大型的宙斯盾战舰主要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防空和反导，包括针对美国航母进行掩护，包括针对日本改造之后的轻型航母进行掩护。但是现在呢，从鸟海号开始，加装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日本宙斯盾战舰，它的进攻能力就会大于它的防御能力。除了原本的防空反导的这个作战任务之外，它也会作为一个海上重要的火力输出平台。那么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可以搭载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如果它可以打1600公里到1800公里，那么针对西太周边的一些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
4: 日本除了加速改装进攻性武器之外，还企图在靠近台海的岛屿进行挑衅性部署。据日媒报道，日本近日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联合军演。有分析认为，日本这一次的联合军事演练是非常罕见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封锁台海东侧的关键海域、关键航道，并企图将冲绳打造成针对台海的军事基地。胡勇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6: 我们知道啊，这个冲绳群岛啊，冲绳虽然只占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1%， 但是呢，它却集中了驻日美军啊70%的基地和设施。那么驻冲绳的美军基地的兵力呢，大概是2.5万人，那也是占到了驻日美军总数的一半左右。从2016年以来啊，日本自卫队啊就在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呢，是先后部署了监视部队、雷达部队和电子作战部队。那么在另外两个岛屿，就是宫古岛和石垣岛呢，日方呢也是部署了警备队，还有就是岸舰导弹部队，目的呢是让这三个岛屿啊，它是互为犄角，那么形成一个战略上面的纵深，那么打造一个呀所谓的应对台海冲突以及威慑中国大陆的一个前沿的军事阵地。日本自卫队啊，它是打着所谓防御需要的这个旗号，那么在与那国岛啊是加紧要部署03式的中程的地对空的这个导弹。那么由于与那国岛啊，大家知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特殊啊，也非常的这个敏感，它其实就是日本用来监控台海方向这个台海东部的关键通道的这样一个战略支点。因此日本在与那国岛上面大兴土木，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导弹，哪怕你只是一个防空导弹，那实际上它也是啊，超出了我们说单纯的防御的这样一个需要，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进攻性和挑衅性。
4: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军事演习当中，日本与美国也直接合作了一些项目。王秉忠先生，日本现在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是不是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7: 美国近年来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有所调整，已经啊是不断的把主力从第一岛链往第二、第三岛链来后撤，但是美国仍然不愿意轻易的抛弃第一岛链，于是呢就丢给日本、菲律宾这一北一南来接盘。因为对美国来说啊，如此才能符合近年来美军在印太作战的战略调整，也就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先在日本、菲律宾等等主要盟友打前锋之下，在第一岛链进行所谓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以及分散式海上作战，好掩护美军其他主力在后方来决定后续进一步的行动。此外呢，我们也可以从美国持续在背后发力，怂恿日本去承担第一岛链的主要防务来不难看出啊，美国一边呢和中国改善关系，一边仍留一手要制衡中国。尤其日本近年来呢这个右翼势力当道，高市早苗更热衷于炒作安全议题，企图借台湾问题为日本自卫队找到突破的借口，为自己诉求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来造势。而这正好也给了美国利用日本的一个切入点，索性啊就推日本站上反中的第一线，掩护美国躲在后头，根据情势变化再来收割，并可借此提高美国对中国谈判的筹码。
4: 如果说美国武装日本就是为了缩小和解放军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接下来日本方面会不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机来壮大和武装自己？那接下来整个亚太地区会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魏东旭先生，
8: 美国呢它针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美军呢也是有内部的报告一直要进行评估，所以解放军强在哪里，美军弱在哪里，五角大楼的高层和美军的一些高层的这个指挥人员他的心里是有数的啊。我们讲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呢就是射程比较远的战术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美国陆军它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是完全的这个落后，因为现在来看美国陆军它所使用的射程最远的武器就是低风系统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多打1800公里。那么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说是2026年服役，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交付部队的消息，所以在此类战术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领域，美军确实在技术、在使用能力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解放军这个实力就比较强了，因为我们长时间的进行发展、进行技术储备，而且有很多创新的这个理念，它已经是开始实用了。第二个呢，就是中小型的无人机。那此前美国军队也不是特别重视，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美军认为必须要打造专门的无人机部队，要引入大量的中小型的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军在两个领域发力，那么和日本现在它的这种军事实力建设的方向正好是一样的。你看日本最近这些年也是投入了很多的资金，研制出了25式的反舰弹，那么它的射程是900公里左右，射程比较远。还有一个呢就是25式的滑翔弹，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我们看
5: 日本和美国它在发展新式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强的一个趋同性，所以不排除是美军的高层设立了一个目标，让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这种共同发展，然后呢在西太地区要利用这种新的作战能力作战体系，要最大程度的针对解放军的先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甚至在某一些层面他们还是在追赶。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9: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曲飞代表责任编辑钱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馆藏新韵：博物馆文创的国潮之路》。
4: 遇见博物馆，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带你游山玩水，体验山水意境。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碛口》下集。
4: 传承有我，聆听毕六福的故事，一把油纸伞撑起400年诗意时光。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根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
4: 今天播出《馆藏新韵：博物馆文创的国潮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刘杰。
6: 文脉延绵千载，创新焕发新生。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各大博物馆组团亮相，成为展会的亮眼风景线。国家级标杆场馆与地方特色文博机构，以馆藏千年瑰宝为原型，以年轻化、现代化的创新设计活化千年文脉，带来一系列兼具历史底蕴、艺术美感与实用价值的文创产品，也让静置于展柜中的文物走出博物馆，以鲜活灵动的姿态走入大众视野。9号展馆内，恭王府博物馆展区以恭博绿作为基调，沿用标志性绿盒子视觉符号，创新再现恭王府五进士院落格局。展厅入口以恭王府密云洞的洞天意象为灵感，设计洞天福地隐蔽墙，运用现代结构手法营造层叠穿越感，重现康熙御笔天下第一幅福字碑的经典景致，使观众步入展区即可感受到传统福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展品则主打雅致清幽的王府雅韵系列文创，带来丝巾、园林纹样书签、雅致配饰、古风玩偶等一众文创好物。设计团队提炼府邸温婉端庄的中式古典美学，将亭台楼阁的线条、窗棂雕花的纹样、百年庭院的清幽意境融入创作，把百年王府的书香气韵与园林诗意转化为日常可触可用的器物。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7: 我们主推的就是这些恭王府特有的这种花卉，各种丝巾，包含了比如说海棠啊，然后银杏啊， 还有一些竹子啊这类的，不同颜色配色的丝巾。因为馆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比较有标志性的就是这个西府海棠，像这里有很多是有西府海棠的元素在里面，包括呢银杏，这些也是馆里就是跟建筑去融为一体的这种植被，对，花草树木这些东西。
8: 然后还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款，一个是叫金钱纹，还一个是蝙蝠纹。主要的素材来源像这个金钱纹呢，像馆里有很多建筑里面和一些石头中吧，可能看到这种金钱纹的，就是形状。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提取出来，然后做了一个配色，然后给它放到了这个包包中。还一个就是这个蝙蝠加这个硬包袱彩绘，这个呢也是在馆里的不同的建筑的河西彩画上有体现的这个纹样，我们提炼了出来，然后跟蝙蝠做了一个搭配。因为蝙蝠是我们是万福之源嘛，就是不同的建筑上会有很多蝙蝠的这个形状和元素。
6: 中国美术馆展区则聚焦艺术典藏活化，主打审美性与治愈感，以馆内珍藏的近现代名家书画、经典美术作品作为核心 IP， 将跟着名画去旅行系列文创带到了文博会现场，并创造性的将展区一分为二，一半展区是浓缩版的跟着名画去旅行小型展览，另一半则是以展览画作为设计灵感创作的相应文创产品。中国美术馆文创内容策划与运营部负责人张天琪：
9: 那我们里面呢是有一个小的展厅，这个展厅也是中国美术馆现在在做的一个系列的项目，叫做跟着名画去旅行。我们这次是带来了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首先是这趟旅程的起点，它叫做驻境，就是介绍的是中国美术馆，然后中国美术馆的建筑风物。走到第二个单元叫做岛屿，是因为我们的毕加索的作品以及路德维希捐赠的一系列的作品去到了厦门的鼓浪屿，在中国美术馆艺术空间来进行展出。我们外面的毕加索的文创其实也在这个空间里在配合进行销售。再往后走的一个篇章叫做茶融，这个系列是我们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叫做茶和天下，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生活。我们以傅抱石先生的兰亭序为整个展览的一个线索，带去了中国美术馆的一系列经典馆藏的样稿，然后匹配了我们一系列的文创的茶具、茶品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带到了新加坡去。最后一个篇章叫做美客，是中国美术馆公众号上有一系列的美食美客的根据馆藏来衍生出来的一些小的动图视频，也是希望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的作品能够跟大家的生活产生更多的关联。
6: 不同于文物复刻类文创的历史厚重感，中国美术馆的文创产品主打笔墨意境与艺术美学，精心甄选馆藏山水、花鸟、人物等经典画作进行现代化二次设计，转化为水杯、冰箱贴、书签等等。这些文创产品让昔日高悬殿堂、仅供观赏的顶级美术作品走下展墙，以亲民日常的形式融入大众生活，让普通人在朝夕使用中沉浸式感受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独特魅力，实现高雅艺术的生活化普及。其中展区内旗开得胜系列文创颇受到访者的青睐，泥塑小摆件状元及第生动刻画了状元骑马游街之景，寓意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文件夹、笔记本、直尺、笔袋等实用文具也将旗开得胜的美好祝愿融入日常书写与学习。中国美术馆文创内容策划与运营部负责人张天琪：
9: 旗开得胜系列也是以我们馆藏的民间美术的大师的作品来进行开发的，于香莲和王南仙两位大师来创作的惠山泥人彩塑，这件作品叫做状元及第。然后这次的展览的这个时间也是刚好赶上过一段时间就要有高考、中考了嘛，所以也是借这一套产品希望给各位考生加油，然后祝大家都旗开得胜。
6: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区则以匠心传承为核心，依托海量国家级非遗馆藏与传统工艺珍品，聚焦陶瓷、漆艺、玉雕、刺绣、编织等多项经典非遗技艺。展场中古法烧制的非遗茶具、精工细作的漆艺摆件、一针一线的刺绣配饰、古朴雅致的手工器物，每一件非遗文创均以馆藏珍品为原型，既复刻传统工艺的精巧形制与精湛细节，又结合当代审美优化造型，适配现代生活场景，直观展现中华非遗技艺的博大精深，让千年手工匠心可看、可触、可收藏。其中生肖类非遗文创在现场广受关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魏大威向记者介绍，
10: 生肖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基于这些生肖打造了很多这种生肖的这种的，大家能看到我们的木板年画、我们的剪纸，包括我们做的这种彩塑的这种马，是吧，这些都是今年的我们根据生肖打造的这些非遗的文创。然后呢，我们也做了打造了一个茶的空间，茶文化的空间，因为茶，中国制茶技艺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明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我们也希望这个观众呢，可以通过这个茶空间能够感受到这种茶文化、茶生活啊。
6: 除了精美的非遗文创，今年中国工艺美术馆还特别邀请了多位非遗传承人，将非遗技艺带到现场。魏大威介绍说，
10: 我们请了非遗的传承人来到这个展览现场，为观众来呈现一个非遗的这些相应的这些技艺啊。因为大家很多看到的都是产品，但很多其实不了解这个过程。如果在现场的话，我们这些观众可以通过传承人他们的非常精湛的那种技艺，看到这些一件件的这种作品、艺术品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6: 本届文博会，三星堆博物馆与殷墟博物馆携神秘厚重的上古文明重磅亮相，圈粉无数。其中三星堆博物馆众多爆款文创核心原型均取自镇馆之宝，包括青铜大力人、重木面具、青铜神树、龙虎尊等标志性古蜀文物，既完整保留了古蜀文明奇幻、神秘、瑰丽的独特气质，又以趣味化、轻量化、生活化的设计打破时空壁垒，让遥远神秘的古蜀文明变得鲜活可感、贴近大众，构建起多元化、年轻化的文创矩阵。广汉市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周仁文会
11: 带来的产品，其实是在利用了现在博物馆比较热门的一些文物进行二创的一些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在博物馆售卖的都是非常火爆的，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冰箱贴的系列。那像这一款我们的十大珍藏转转冰箱贴，它将我们比较出名的一些纵目面具、戴金面罩人头像等等做成了一圈这种圆盘，然后可以转动。其实这个也是在现在最基础的文创产品上增加了它的一个可玩性、互动性，这个也是我们想去表达的，能够让更多的游客以及年轻人去接受现在的文创产品。我们还有售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青铜鸠，这个是博物馆卖的最好的一款文创毛绒玩具，因为它是使用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面的枝头立鸟去进行的二创，然后把它 Q 版化了。
6: 殷墟博物馆深耕殷商文脉，聚焦中华文字起源与上古青铜文明，形成独具辨识度的文字类文创特色。展品以馆藏甲骨残片、殷商青铜礼器、石刻铭文等国宝级文物为创作根基，深度挖掘甲骨文形象文字的形态之美、寓意之妙，提炼殷商青铜器物的古朴纹饰与庄重形制，衍生出一系列承载文明记忆的文创产品。甲骨文书签、甲骨文篆刻摆件、青铜纹样茶具、殷商主题纪念配饰等文创作品，方寸之间浓缩着华夏最早的文字智慧与殷商顶尖的工艺水准。大众可通过一件件小巧精致的文创器物，触摸上古先民的创作智慧，读懂中华文字延绵数千年的传承脉络。其中一款请假条文创成功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安阳市三叠城博创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文创设计师赵叶萌。
12: 我们这个请假条主要是起了一个名字叫三千年前的请假条，因为甲骨片它其实是出土于三千年之前嘛。这款请假条是根据它的文物原型是根据这个商子奇义将往学的刻卜辞甲然后进行二创的。它这一段话是子奇义将往学，然后它是子指的是占卜的主体，然后义就是生病的状态，然后将是古汉语中的否定词，相当于不，往学是前往学校或者学习场所，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子今天生病了，然后能不能不去上学。
6: 博以广纳，物以载道，志以传承。本届文博会的各大博物馆特色展馆恍若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空间，令观者沉浸式体悟中华文明的悠远底蕴与蓬勃新生。文物为根，匠心为魂，一件件文创佳作则以创意为桥，让文物活于当下，以设计为媒，让经典融入日常，立足馆藏本源，依托创新赋能。相信这些匠心之作也将秉持文化传承使命，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破圈出彩，与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3: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4: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15: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13: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6: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13: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15: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
17: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13: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在没有相机和社交媒体的年代，古代文人如何记录旅途？答案就在一卷卷的山水画中。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澳门艺术博物馆的这场山水画展，在墨色氤氲间体验山水意境。
3: 由澳门文化局及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澳门艺术博物馆执行的山川响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展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65件套创作于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精品。展览通过揽胜山川和即兴林泉两个部分，突出展示中国明清山水画各具面貌的艺术图景。
4: 本次展览有何特色展品？画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统筹赵凯欣。
18: 展览叫做山川响达，其实是为了呼应我们整个展览的主题就是我们想以这个山水来表现一个文人的气质同时呢也表现出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江山那个山川响达也是想要去呼应山水呼应然后天地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然后既希望能透过这个展览展出的作品去让观众看到水墨画的一个属性，同时呢也让大家去看到我们古代文人和作家对于这个真山水的一种写生，寄情山水的这种空灵的意境也表达出我们这种古时候我们的天地观宇宙观的这样

0: 一个人与自然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然后这次我们的展品呢，很多都是首次可能走出国家博物馆，并且首次走出境外的展品，所以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1: 有什么特色展品可以推荐一下的？
0: 首先可能想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走入展厅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一幅作品，就是这个北京八景图。那北京八景图呢，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个比较精品的明清山水的一个代表作了。那它是明代的画家王甫所绘制的直奔山水画作。现在我们在展厅里可以看到，它全长是有20米的这次我们也都全部的展出了。然后它是自右而左，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北京八景，就是比较著名的八处名胜古迹现在可能在北京的很多朋友也都有听说过，但是画中的一些景象可能跟现在也有所不同了比如说有这个金台夕照呀、琼岛春云呀、居庸叠翠、卢沟晓月我相信这里面很多名称就是可能大家会有听说过，但是我们从这张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当时画家去看到的这个景色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当时王甫他是将他实地所见的这个景色创作成了这样的一幅雄阔的这个山水画作，他还添置了一些作品的就是既盛的一些特点，有一些题名以至以及景致中的标志性的一些物象，包括卢沟桥呀等等，它都画在了这张作品上面有点像我们今天旅行当中的这个打卡照一样。然后画家他是也用这种作品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明初时期北京的这个秀美景象，当然他也是透过了一些写意的手法对这个景色进行了一些艺术的提炼，也捕捉到了瞬间的这种诗意的状态吧，包括庐州晓月，它是营造了一种晨雾朦胧的感觉，而太液晴波呢，可能就是用了一些比较爽利的线条去勾勒了一些桥仿的这个景色都非常的优美吧。我们今天去看这幅作品的时候，同时它还带有了这个元代文人画的一些遗韵，也体现了作家本人的一种较高的艺术水准和这个艺术风格我们并且可以在画作上也可以看到作者他也是用了一些不同的皴法，然后包括一些墨色的使用，也体现出了当时这个北方山川的一些雄浑气象。同时这张画作也有很多翰林诗臣他们去为这个八景做的一些诗当中一共有112首也是在这个画卷上反映了明代文人的一些审美和他们的一些文化交往所以这幅作品它不单只是有一些艺术品的范畴吧，它也集了绘画，还有历史，我们现在说文学这几种价值于一身，它是非常值得一看再看的。
1: 山水画描绘的对象是山川自然景致，但并不仅是对真实景物的模拟和复制，在创作与自然实景间一直存在着微妙和深意。画家将形神观念具体化为图像，并用不同方式来表现实景感。
2: 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统筹赵凯欣说，《乾隆南巡图》第七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展现皇家队伍浩浩荡荡由江苏进入浙江境内的场景，全卷采用长卷横向展开的经典模式，在构图与空间处理上吸收西洋绘画写实技法的特点。
0: 乾隆南巡图我们知道乾隆南巡图呢，其实它是一共有12卷的。那我们这次借来展出的是第7卷。乾隆南巡图呢，它其实是绘制的乾隆16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展出的这一卷呢是第7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的这一卷，那这一卷呢，我们是一共它的全长是9.5米，所以就是我们远观它已经是非常的壮观了。那我们去细看的话，会发现它首先描绘的是乾隆帝的这个南巡队伍进入浙江嘉兴驻足于这个烟雨楼的一个盛况，然后这个画卷的开端呢就已经

表现出了皇家这个队伍的浩浩荡荡的这种场景啊，他从江苏进入到浙江境内的一个场景，他的仪仗啊比较的鲜明，显现出他的一个帝王的威严的气派。然后画面的核心呢，围绕了这个嘉兴南湖展开，湖面呢倒有很多船只的来往啊，包括皇帝的他的一些啊御舟啊，以及护卫啊、侍从啊、船只啊，这些都被描绘得非常的细致。那岸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城池，包括树木的一些葱茏啊，湖心岛上的这个烟雨楼更是被精心的描绘，成为了整个画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视觉中心。那这张画呢，它也巧妙的结合了一种中西画法的技巧，在构图和空间的处。

0: 真实感以及秩序感，从而就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写实的风格，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皇帝的这个形象也趋于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吧，也彰显了这个帝王啊南巡的这样的一个威严，这也是他这个整个画作当中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他也是用了一种比较夸张的可能一些比例和一些繁华的场景啊，营造了我们当时国家安定的这样的一个盛景吧。这一位画家就是许昂，他也是当时清乾隆时期比较杰出的宫廷画家。乾隆南巡图呢，也是展现了当时宫廷绘画受到西方绘画影响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为我们后人去做这个清代前期社会文化生活的这种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价值。除了是一个社会风貌和宫廷审美的取向之外，他也是研究政治文化啊，不可代替的一个图像资料。
1: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转型期，作品在精神意蕴表达、文化内涵呈现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明代画家唐寅的《柴门掩雪图》，既见南宋院体绘画的刚劲工整，又融入了文人画的笔墨意趣。
0: 是我们在展场里也发现很多观众非常感兴趣的一张作品，就是啊，唐寅，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唐伯虎，他的这个一幅画作啊，叫做《柴门掩雪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以这个诗情画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抒发这个高雅文人的情怀的这样的一幅画作。它可能与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比较偏纪实性的山水画作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幅作品呢，它的这个构图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是幽静深远的雪中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高山叠嶂啊，积雪皑皑，这个画面诗意非常优雅的。他的这个题跋呢，他自己也有一首赋诗：柴门深掩雪洋洋，古垛炉头煮酒香。最是诗人安稳处，一边文字一炉香。就是我们也看得出，他在绘制这幅画的时候，也是想营造出一种非常有诗意的这种意境。从这张画当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作者他去描绘的这种山川的景象和雪景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位旅人撑伞，徐徐漫步于雪境之中，从容淡定，也让这张画有了这个动静相宜的一种诗意的境界。在笔墨的技法上面呢，唐伯虎他也运用了这种细腻灵秀的小匹夫皴，表现这个山石的肌理和积雪的层次，干湿并用吧，让这个画既能彰显了南宋院体绘画的一种刚劲工整，也融入了文人画的一种笔墨的意趣吧。它的雪景通常是用留白和这个淡墨晕染，显得这个画作和这个冰雪都非常的清冷和澄澈，也是体现了唐寅他以这个以诗入画的这种文人的趣味，也将职业画家的这个精湛的技法与文人画的笔墨相结合，并且拓展了这个文人画的表现维度，它是更带有一些鲜明的个人色彩的，所以就是也可以在这幅画当中去领略明代雪景山水的一种不同的笔墨的意境吧。
2: 为丰富观展体验，展览特设数字展项，包括北京八景图、VR 沉浸式体验、乾隆南巡图长卷数字展示、仿古山水四条屏数字展示，透过数字科技展现名画风采，以动态形式呈现传统之美。
1: 明清时期的山水画，尤其是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高峰。不仅展现画家对自然景观的描摹，也反映他们在山水意境中寄托的人生哲思与美学追求。
2: 一条蜿蜒的小路，一座半掩的亭子，一叶闲泊的小舟，那是画师留给观者的入口。当您站在巨幅山水画前，您也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远足，在心中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山水。
3: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

0: 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九曲黄河第一镇或水旱码头小都会，指的就是山西碛口。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3: 山西碛口民居有何特色？当地的红印饼有哪些文化内涵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碛口下集。
4: 如果说大同期的天险是碛口诞生的天时，粮油古道是其运行的地利，那么以陈家为代表的晋商巨贾就是成就其辉煌的人和。每天清晨，当阳光洒在西湾村的石板路上，陈尚亮的身影便已出现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这里曾是晋商巨富陈氏家族绵延数代的大本营，一砖一瓦都诉说着过往的辉煌。完成日常修缮督察的陈少亮，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陈家祠堂细细洒扫，静候四方族人归来团聚。陈家并非寻常商贾，他们是碛口最早的开拓者与投资人。当别人只看见黄河天险，陈氏先祖陈三希却看见了其中蕴藏的物流潜力，并投入巨资进行开发。陈家开设的三希号等商号是碛口镇上最大的粮油批发商之一，几乎包揽了从内蒙古河套地区经黄河水运而来的全部粮油贸易。
5: 在我们陈家差不多500年的历史中，陈三希属于我们陈家崛起的第一人。当时他就是发动我们西湾村的人，不光是西湾村的人，就是社会上的人，说你要来这儿投资，就是像个保险宝一样，你随便来，只要你愿意投资，这块地就划归你，你就建你的商铺，你就发展你的生意。遇上灾荒年间，他就会搭起那个斗篷。当时陈三希就只要遇到灾荒年，他就干这个大善事。他确实对他碛口这个商业发展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 积累起财富以后，陈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有了更加宽广的眼光。他们在碛口古镇兴学堂、办教育、开山修路，将儒家训诫与处世哲学镌刻在门楣匾额之上，雕琢于梁柱窗棂之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代代古镇学子读书明理，一商一儒，将商以济世、文以传家的门风践行了近300年。这种浸润在骨子里的文化与信念，也深刻指引着他们的商业行为与处世之道。而在历史上，这片热闹的集市也曾是晋商信息交汇、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人们在此互通有无，交流信息，生意经与管理智慧就在这寻常的市井烟火中不断被发明和创造出来。
6: 欢迎来到古镇咖啡店，两位想要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7: 这个菜单上怎么 这红色的是什么呀？
6: 这个红色的就是原来的叫汉码字，这个汉码字放到这个菜单上呢，就是为了凸显当地晋商文化原来的一种记账方式。
4: 这种被称为汉码字的速记符号，曾在碛口古镇商贸鼎盛时期被这里的码头工人和商铺店家广泛运用。对比汉字技术的繁多笔画，汉码字笔画简练，书写迅捷，极大地提高了记账的效率和时间成本，便于碛口当地大宗货物昼夜无休的流转，是晋商高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在碛口代代相传的生意经，今天被印成了碛口独特的书签和文创产品。庄稼怕天干，经商怕蛮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性急做不成好买卖，朴素言语之间蕴藏的是一份跨越时代的商业理性与从容智慧。而更令人惊叹的是晋商成熟而先进的管理体系，他们早在数百年前便实践着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东家出资，掌柜经营，产权与经营权泾渭分明，却又相辅相成。鼎盛古制度则让优秀的伙计也能凭才干和贡献获得分红，与现代股权激励理念不谋而合。正是这些制度凝聚了人心，也汇聚了四方之才。正是凭借这套高效诚信的商业网络，碛口这个黄河渡口才能将它的贸易触角延伸至大江南北，更成为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而这一基因也深深融入了碛口人的烟火之中。

0: 渐新民俗中，红色象征阳火，被认为能驱邪迎福，因此红印饼是许多重要仪式中承载祝福的重要信物。同时，这红彤彤的圆饼还与碛口古镇深厚的商贸传奇紧密相连。陈妻儿如常早早出摊，很快摊前便聚拢了熟悉的面孔与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等待的正是那一块块中间印着吉祥印记的圆饼。这饼的用料朴实无华，主要是面粉，只辅以少许油盐，表面撒上芝麻，最醒目的是正中那一枚朱红色的印记，叶纹中的太阳纹象征光明坦荡，寄托着晋商对事业顺达的美好祈愿。而让这枚红印在高温烘烤后依旧鲜艳明红、清晰不糊的奥秘，全在于其独特的印泥。它不采用普通颜料，而是以传统食用色素与上好菜籽油为料，经手工反复研磨调制而成。以这种方法制成的印泥色泽正红沉稳，即便经高温烤制仍能牢牢附着于酥脆的饼皮上，宛如一枚永恒的烙印。在过去，商队出发前常备此饼，鲜明的红印既被寄予鸿运压阵、平安抵步的祈愿，也是漫漫旅途中的实在干粮。曾经黄河岸边的扛厄神器，早已成为一代代碛口人共同的生命记忆，在蒸腾的烟火中，简单却别有风味。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碛口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整个古镇其实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居住的家。碛口古镇坐落在黄河与卧虎山之间的一块仅3.8平方千米的狭窄坡地之上，呈人字形分布。清代时，登记在册的商号便多达300余家，每日来往船只近百艘，驮畜3000多头。如此密集的商铺与货物仓储，挤压了碛口古镇的居住空间。面对这一难题，碛口人构想了一个巧妙的空间格局。他们将镇中心有限的土地留作商用，而将生活的重心向外延伸，向山取地。于是，十几个村落依山而起，环绕古镇，为其提供了完整的生活功能区。牛牛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每天上午光线最好的时候，就是她和儿子拍摄视频的黄金时间。一身碎花衫，一口地道的碛口乡音，不需要专业设备，她就能把黄土高原最真实的生活场景鲜活地展现给天南地北的粉丝。从线上走到线下，越来越多游客循着她的视频来到李家山，牛牛妈也成了最接地气的乡土导游。
1: 李家山村了就是一个生活区，咱们现在在第三层，从下到上层层叠叠有9层，李家的院又是别人家的房顶。
0: 在碛口古镇周边方圆数千米之内，在黄土高坡与黄河之间，人们借助黄土层结构稳固、粘性高、好挖掘的特性，在一片看似贫瘠陡峭的山坡上凿出一个个小小的家，冬暖夏凉。又借助山势陡坡，一级级平整出院落和道路，上一层的院子也就成了下一家的屋顶，一排排窑洞连起来就打通了山路。历经数代碛口人的精心规划，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立体交融式堡寨建筑群。
1: 姑娘们，聊起来

0: 这样的画面在黄土高原上日复一日的上演，正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续写着他的故事。黄河岸边的坡地枣子红了一茬又一茬，溪口独特的自然条件并没有为大多数植物提供理想的生长环境，但热烈的光照和相对的贫瘠催生了溪口木枣特殊的生长机制，少长枝叶将有限的养分集中输送给果实，造就了溪口木枣肉厚核小甘甜如蜜的独特品质。就像溪口古镇上的人于绝境中搏出路，将天险走成通途，在困顿中辟出生机，把自然的困顿凝聚成生命的力量。今天溪口人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商机，创造新的财富。枣子酿成的枣醋早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山西特产，交织的人流来往的客商依然源源不断汇聚而来。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1: 溪口古镇因气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在此云集，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今天山西溪口人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商机，创造新的财富，交织的人流来往的客商依然源源不断汇聚而来。
2: 一代人

0: 土传统以新篇，负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欢迎各位持续。

0: 均匀共进退，这是四川泸州分水油纸伞的制伞要义，即伞骨要横平竖直，齐丝合缝，伞顶压纸要深浅均匀，伞骨支撑要受力均匀，伞面涂油要厚薄均匀，伞柄上下要粗细均匀。
1: 毕六福从小跟随长辈学习制伞技艺，是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统的制伞技艺是毕六福一生的坚守，探寻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融合是毕六福儿子毕元申多年努力的方向。
0: 毕家父子为历史悠久的油纸伞注入了哪些新活力？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毕家父子与油纸伞的故事。
2: 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3: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2: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4: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2: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4: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2: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3: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时候，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绿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2: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3: 结果自己相当好。
4: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3: 但是我们还要试搞过。
4: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2: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4: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2: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 但是却

0: 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 因为这个油脂啊，因为我们的脂是很薄的，因为秋果是很厚的，秋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加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七分一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湿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三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2: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跟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地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加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喜欢是花花绿绿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申认为 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她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深想到了一种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深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3: 在毕六福看来，伞不只是遮风挡雨的工具，还蕴藏着深刻的内涵。他说，伞字上半部分是人，下半部分是石，代表着顶天立地的浩然正气。我有责任把老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传统文化传承好，发扬好。
4: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幕。
5: 位于河北的看不见的光明博物馆有何感人之处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日前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共聚，在交流互动中增进心灵契合。
5: 来自两岸人工智能、文化、医疗、餐饮、教育等领域的青年登台分享了求学生活、创业就业经验以及感悟。歌舞、机器人表演还有情景演绎等等这些节目穿插其中，展现青年创造力与活力。
4: 台湾青年歌手赖玉哲说，音乐是一座桥梁，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不同思想碰撞出来的作品反而更有生命力。期待与大陆青年一起玩音乐，创作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好作品。
5: 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认为，无论是文化共鸣、事业交融还是生活扎根，都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见证。他呼吁更多两岸青年以心相交、以情相融，共创未来。
4: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有一家特殊的博物馆，它建在商场里，周边布满盲道，很多人逛完之后泪流满面。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家博物馆，请听河北台记者孙清新、王佳玉的报道。
6: 这家博物馆叫光明博物馆，进馆之前需要先走一段盲道，馆里摆放着很多仿古文物展品，兵马俑、十二兽首等各地镇馆之宝都能看到。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鼓励参观者多用手去触摸、去感受。
7: 像来的顾客，我们都会问大家，见过盲人吗？90%啊，没有见过。但是真的盲人少吗？不少。哎，所以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然后开始。
6: 他叫韩哲，是光明博物馆的主理人。在打造博物馆之前，他对视障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具体概念。
7: 光明博物馆视障文化之前，我对视障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当对这个慢慢的了解，我发现其实我姥姥就是，那到她60岁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不见了，包括其实我也是高度近视，有一定的遗传，视网膜裂孔了。
6: 这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温暖的念头在韩哲心里扎了根，搭建一座桥梁，让视障朋友和明眼人能真正看见彼此。这座桥梁就是光明博物馆。
7: 外面的区域呢，我们是一个展览区，光明的地方是给盲人朋友准备的，黑暗的区域我们明眼人、健全人，我们去共情一下他们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感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会给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做好准备了吗？
8: 好嘞。
7: 好，那我们的光明序章将从此处开始拉开帷幕。
6: 在黑暗体验馆没有光

0: 影，没有色彩，你只能依靠一根盲杖、一条盲道去感知陌生的世界，直到引导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1: 您刚才体验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这一年多的日常生活。我声明之前呢，是一名高铁列车员，跟着铁路的轨道走遍了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呢，我手中这根盲杖就变成了我的人生轨道。
0: 博物馆营业一年来，王涛、一飘、王恩阳三位盲人陆续加入。他们不只是并肩作战的同事，更是照亮彼此的光。王涛
2: 只在黑暗当中，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当了大家一个半小时的眼睛，那只是反过来说是大家在我们眼前这条黑色的路上陪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0: 韩哲
3: 在渐渐的相处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对我也是感染，就你会发现他们很厉害，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自己来。
0: 而这份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也悄悄传递给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参观者。
4: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生下来就看不见比较不太幸运，然后还是说现能看到然后后面看不到会比较不幸，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我们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也不存在不幸这件事。
5: 他们是心里有光的人，是善良的人，用善良去体察善良，我真的觉得特别美好。
0: 博物馆有一面留言墙，很多参观者结束体验后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切的感悟。有人这样写道：闭上眼，世界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我相遇。你们就是那道光，指引更多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目前全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其中盲人约800多万。比关爱更重要的是看见，看见他们的能力，看见他们的乐观，看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认真的生活。
6: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近日呢亮相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18号呢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呢，绝大部分展品都是首次来华展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7: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8: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7: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10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莫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9: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 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7: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10: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7: 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3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11: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0: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6: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7: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8: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9: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5: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0: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1: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2: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3: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5: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悦时光。
14: 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一位从事保洁工作的老人，却热衷于研究数学公式、定理以及歌德、巴赫猜想。近日，山东烟台71岁的保洁员李培胜和他的数学手稿火了。认识李培胜的一位女孩将老人痴迷数学的故事剪辑成视频发到网络平台，收获百万点赞。
15: 老人与数学之间有怎样的故事呢？记者走进李培胜租住的地下室，探寻他方寸天地里的数学王国。接下来一起来听《放不下的数学》。

0: 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
1: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英国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2: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1: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3: 一般呢，不超过三大部分吧：代数、几何、立体几何、平面几何。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4: 方程
3: 啊，这方面多。
1: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3: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所以说美就美在这儿，它很整齐。
1: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3: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就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是更有劲儿的。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1: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3: 有时候也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3: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抬小气儿，就往课上往上抬，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新东西的灵感。
1: 灵感落于纸面，李培胜把他们叫做定理。
3: 大概在高考之后一两年，我发现了第一个定理，我就开始有一种喜悦的感觉，就不是单纯的是一种爱好了。从那之后呢，就一发不可休息，又发展第二个，接着第三个、第四个。有时候用到极限的时候，鼻子就出血了，堵都堵不住，血都流在地下。
1: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3: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身上没带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1: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他偶尔也想，要是有一天什么都不用管，就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算一整天数学，该多好。后来他从南大街到了解放路，负责的区域从马路变成写字楼，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
3: 在老家一天之内能达到一半时间干农活，一半时间搞这个数学研究，打工就不行了，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那是分毫不差，这一天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我当初就想如果能给我整天时间整天研究数学就好了，但是那是一种妄想，你要吃饭穿衣，不干活不行，所以说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还有执着。李培胜用清瘦的臂膀在逼仄的住所里为数学撑起一席之地，周围装修的废料他捡回来，在木板上用马克笔写下密密麻麻的推导公式，既是草稿，也是困窘中压不灭的乐趣。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3: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1: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两次稿，都没有回应。
3: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4: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3: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要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4: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3: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他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1: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十几页，长的有一百多页，这是四十多年的孤独。
3: 他那样报纸他不烂头，都是代数方面的这个定理，你们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1: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3: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分开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1: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3: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封死了。
1: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5: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 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一些数学定理，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1: 张芷蕤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盛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5: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1: 张芷蕤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九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4: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3: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我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猜摸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猜摸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1: 这是李培盛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3: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4: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3: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一段时间又打开，没必要不封了，不封了。
6: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7: 从一而终啊！
8: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9: 我要你活下去。
10: 你死了，我怎么活？
6: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1: 还好嘛，
12: 发呆是忘了尝了。
8: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3: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4: 丢了什么？
6: 用声音描摹影像，
8: 生动越剧场。
15: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6: 第十六集，曼陀罗蛇。沙沙声停了下来，唐三催动玄天功，将紫极魔瞳运转到极限，朝着那个方向看去。隐约间，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墨绿色的三角形蛇头在灌木丛中竖起，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正朝他们这个方向看来。或许是驱蛇粉的作用，他并没有继续接近。
11: 老师，在那里。
6: 唐三朝着蛇头的方向指去。此时大师来不及去想为什么唐三能够看到他看不到的地方。大师飞快地从手腕魂导器中取出一个火折子，朝着那个方向扔了过去。火折迎风即燃，翻滚中照亮了那片区域。这一次大师也看到蛇头了，他口中倒吸一口凉气。是曼陀罗蛇，怎么这种凶恶的家伙会在猎魂森林外围出现呢？希望是条十年的。仿佛是被火折子激怒了，蛇头缓缓上扬，朝着罗三跑发出嘶嘶的声音。但驱蛇粉的威慑力还在，他终究还是没有上前。大师沉声道，曼陀罗蛇的毒性极强，不但有着麻痹的效果，而且对身体神经有很强的破坏性，是毒属性魂兽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他的身体极其坚韧，普通刀剑难以给他造成伤害，只有眼睛和嘴才是弱点。但曼陀罗蛇对这两个部位一向保护得很好，他的速度奇快无比，最可怕的是他的攻击性。遇到人类时，他几乎都会主动发动攻击，驱蛇粉克制不了他多长时间，他是在等待机会。
11: 唐三没有因为大师的介绍而感到恐惧，他前世在巴蜀唐门，巴蜀的蛇种类极多，虽然没有这种曼陀罗蛇，但唐三一点都不缺乏和蛇打交道的经验。从这条蛇的肩头能看出它的剧毒，而它粗壮的脖子也表示出它的弱点并不在七寸处。就是不知道这种有魂力的蛇会采取怎样的攻击方式了。大师将唐三拉到自己背后。
6: 小三，现在我教你第一个经验。环多鼓多，计力一波。环少鼓少，撒腿就跑。这里的环指的是魂环，鼓指的是魂骨。关于魂骨我以后会向你解释。也就是说，当你的魂环和魂骨数量明显超过对手时，那么你就要凭借自己的魂技与魂力全力发动攻击，将敌人彻底击溃。而当你的魂环和魂骨明显少于对手时，那么就不要犹豫，立刻就跑，保命才是最重要的，脸面永远不如小命重要。如果这条曼陀罗蛇是十年魂兽，那么我们还能拼一下，如果是百年的，我们立刻逃走。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雷霆般的轰鸣之中，罗三炮那超级雷震劈澎湃而出。尽管曼陀罗蛇的速度很快，但罗三炮的攻击是范围性的，他想要逃脱也不可能。只见一条巨大的蛇身从地面被掀飞，远远地被甩了出去。快跑！
11: 大师只看了一眼那被掀起的曼陀罗蛇，就没有任何想法了。曼陀罗蛇的修炼年头也和自己的身体大小有关，在进化到千年魂兽之前，每多一年修为，身体长度就会增加一厘米。而这条曼陀罗蛇被掀飞的身体长度超过了三米，接近四米，也就是说它的修为已经接近四百年。大师可不认为凭借自己的29级大魂师的实力就能和这样一只魂兽来对抗，更何况罗三炮的武魂并不强大。凄厉的声音传来，唐三一边被大师拉着向前跑，一边回头看过去。之前那被罗三炮震飞的曼陀罗蛇竟然毫发无损，身体刚一落地，立刻一曲一弹疾飞而来。他那鞭子般的身体每次与地面接触都会立刻像弹簧一样弹起，速度奇快无比。罗三炮跑的速度一点都不慢，紧跟在大师和唐三后边，一双大眼睛中已尽是惊慌之色。
6: 放屁如烟雾，催眠沉睡罗三炮。
11: 大师再放大招，罗三炮在空中一个盘旋，扑的一声，一捧黄色气体从他那胖胖的臀部中喷出，弥漫在半空之中。大师的两个魂环分别能够附加给罗三炮的技能就是雷震和催眠，此时已经完全用出来了。曼陀罗蛇很快窜过了黄色烟雾，但他并没有被催眠。 它本身就是毒物中的翘楚，它对毒素的抗性远比一般魂兽要强。此时它只是速度略微减慢了一些。罗三炮的三炮都放过了，身体明显缩小了很多，再给他吃萝卜补充都来不及了。两个魂环重新回到大师身上，他发动全身魂力，速度提升至极限，一手拉着唐三飞速前行，希望能够尽快摆脱曼陀罗蛇的追击。
6: 大师对曼陀罗蛇的习性很清楚，这种凶残的魂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没有耐性。如果一段时间不能捕捉到目标猎物，他会很容易放弃。但是今天他们所遇到的这条曼陀罗蛇格外执着，可能是因为被罗三炮的屁和驱蛇粉激怒了，他锲而不舍地追着大师和唐三，速度奇快无比，眼看越来越接近。
13: 三炮，挡他一下！
6: 在大师的命令之下，罗三炮朝曼陀罗蛇冲了过去，试图用身体来阻挡他的前进。但这条曼陀罗蛇不但速度奇快无比，而且反应也异常敏锐。只见他身体一晃，绕开了罗三炮的攻击，同时还在他身上咬了一口。罗三炮一声惨叫，身体就朝地面倒去。大师双手一挥，罗三炮的身体顿时化为一道紫光，重新融入到大师的体内。此时大师心中已是一片惨然，往事不断在脑海中回荡，他很想问问上天，为什么自己这一生会如此倒霉，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还连累了唐三这个孩子。就在大师近乎绝望的时候，突然他发现唐三动了动，扭头看时，只见唐三左手在腰间24条明月叶上一摸，紧接着头也不回地向身后甩去，一根粗壮的白萝卜起飞而出，噗的一声，竟然恰好撞击在曼陀罗蛇的身上，令本来已经近在咫尺可以发动攻击的曼陀罗蛇骤然就停滞了一下。听声辨位在唐门只是最粗浅的功夫而已，唐三自然是会的。接下来的一幕令大师心中充满了震撼，只见唐三的左手不断地在腰间拂过，然后往后甩，一根根白萝卜不断射出，虽说力道不足以伤害到曼陀罗蛇，但总能在曼陀罗蛇即将追上他们的时候阻挡住他的身体。好准的手法！大师发现唐三每一次甩出白萝卜的时候，左手都是拇指内扣，掌心向下，另外四指并拢前伸，动作简洁有效。而唐三的小脸上虽然有几分惊慌之色，但似乎并不恐惧。如果是在唐三的潜意识，任何江湖中人都能叫得出这种手法的名字，这正是唐门暗器中入门级的手法，甩手剑。利用手臂甩动发出暗器，这种手法最为直接，虽然说不上精妙，但极为有效。20斤白萝卜虽然不少，但唐三用甩手剑将其扔出的速度也不慢，一会儿的功夫，24条明月叶中的白萝卜全用完了。
11: 唐三很清楚，被这样一条体积庞大、力量、速度、毒性俱佳的魂兽缠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此时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已经不是他隐藏实力的时候了。唐三突然松开握住大师的手，身体在空中一转，左手一抬，一道寒光悄无声息地电射而出。唐三辛苦打造的袖剑终于第一次出手了。此时唐三的双眼变成了紫色，凭借着紫极魔瞳，他能够清晰地看到曼陀罗蛇的每一个动作。曼陀罗蛇的反应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快，那一只袖箭是射向曼陀罗蛇左眼的，只见他窜起在空中的身体飞快地扭曲了一下，蛇头一低，竟然躲开了要害。但袖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还是射在了他的身上。

0: 知道，他的袖箭虽然只有三根，但都是由铁母打造而成的，击扩弹射力又极其强，可是依旧没有能真正伤害到曼陀罗蛇。
1: 曼陀罗蛇被彻底激怒了，身上的鳞片亮了起来，墨绿色的鳞片上覆盖着一层淡淡的黄光，他骤然加速，一瞬间就扑到了唐三面前。唐三突然松手，大师却惯性地奔出了十余米。这一切都是由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此时大师再想救唐三已经来不及了。关键时刻，唐三反而变得极为冷静，眼看着曼陀罗蛇大张的蛇口，他丝毫没有慌张，右手一翻，将大师给他那柄短剑握在了掌心。曼陀罗蛇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不是现在的唐三能够抗衡的。眼看着蛇头扑至，唐三脚踏鬼影迷踪，身体微微一晃，横向平移出三尺距离。唐三知道，对他来说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不能成功，那么曼陀罗蛇是绝对不会再上一次当。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唐三将玄天功功力几乎全部运到了手上，掌心蓝光闪烁，他左手一吸一送，身体在鬼影迷踪的作用下再次变换了方位。一股很大的牵引力传来，曼陀罗蛇的蛇头不受控制地转过去。此时他因为扑击唐三蛇口大张着，正要闭合呢，一道蓝汪汪的光芒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一般，静静地等在那里。就在曼陀罗蛇的蛇头转过来的一瞬间，就在蛇口闭合前的刹那，噗，那把短剑完全没入蛇口中。下一刻，曼陀罗蛇的身体剧烈地摆动起来，一时间地面上飞沙走石，曼陀罗蛇那坚硬的身体扫过之处，不论是灌木还是小树，都像是受到了龙卷风的洗礼一般，枝叶残破，四散纷飞。全力刺出那一剑之后，唐三脚踏鬼影迷踪，飞速退开，躲开了曼陀罗蛇蛇尾的一扫。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蛇的习性极为了解的唐三绝不会认为曼陀罗蛇会立刻死去。
2: 小三！
1: 大师急切的叫声令唐三惊醒过来，他知道自己刚才所做的一切不可避免地呈现在大师眼前，他的灵魂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这一切显然不是能被任何人知道的。怎么办？难道要杀了大师灭口吗？唐三相信凭借无声袖箭的攻击力和特殊属性，他至少有七成把握可以做到。可他怎么能那么去做呢？大师是他的老师啊，虽然两人相处只有几天的时间，但是大师已经得到了唐三真心的尊重，没办法，只能撒谎了。
0: 唐三脚下故意一个踉跄，直接滚倒在地，大师伸手一抄，一把扶住唐三。
2: 小三，你怎么样？
3: 老师，吓死我了，那蛇怎么没追来啊？
0: 大师盯着曼陀罗蛇正在挣扎的样子，责怪他，
2: 刚才你为什么突然松手了？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0: 其实大师看到的远没有唐三想象的那么多，毕竟现在是深夜，大师又没有紫极魔瞳的辅助，黑暗中大师只是隐约看到唐三的身体向后跌退，还有就是那把蓝色短剑上闪烁的光芒，甚至袖剑轰在蛇身上那声脆鸣，大师都没有注意到。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上有汗，好像突然滑了一下。老师，我刚才乱挥您给我的短剑，好像是刺中那条蛇了。
1: 大师拉起唐三的手，发现他的掌心中果然都是冷汗。大师猜也猜到唐三刺中了曼陀罗蛇，而且很有可能还刺中了曼陀罗蛇的要害，否则的话，这种凶猛恶毒、睚眦必报的魂兽怎么可能会突然

0: 然不追击了呢？别过去，我们等等看。蛇类魂兽的生命力极其顽强，不是那么容易死的。唐三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这倒不是他故意装出来的，他真的已经有些脱力了。面对百年曼陀罗蛇这么强大的魂兽，刚才那一瞬间他用出了全力，如果那一下控鹤金龙没有将曼陀罗蛇的头吸过来，那么结局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经过这次惊险，唐三暗暗决定，回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尽可能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在玄天宫未大成之前，各种击破类暗器显然是最好的选择，那也是唐三最为擅长的。师徒二人就这么站在远处，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曼陀罗蛇从歇斯底里的疯狂挣扎中渐渐平静下来，身体不断地在地面上扭曲，令地上的植物悉数破碎，露出了下面的泥土。大师给唐三的是一把宝剑，1尺2，虽然说不长，但足够刺穿曼陀罗蛇的大脑，那可是致命伤。眼看着曼陀罗蛇的挣扎变得越来越弱，大师这才渐渐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他脸上的神色开始发生变化，由之前的惊慌渐渐地变成了狂喜。
1: 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小三，你的魂环有着落了。
2: 老师，您说什么？您不会说这条蛇吧？
0: 唐三吃惊地看着大师，可大师认真地点了点头，
1: 没错，就是他。曼陀罗蛇在修为达到千年之前，每存活一年，身体就会增长1厘米。这条曼陀罗蛇的身长将近4米，也就是说，它有接近400年的修为，正好接近魂师转魂师吸收第一个魂环的极限。以你的先天满魂力吸收他的魂环将毫无问题。
2: 可是老师，我的武魂是植物啊，这条曼陀罗蛇是兽形魂兽，我能让它成为我的魂环吗？会不会产生冲突啊？
0: 此时大师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他的脸上流露出的尽是自信。
1: 我提出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武魂拟态理论，植物武魂未必就一定要吸收植物型魂兽的魂环，兽武魂也未必不能吸收植物型魂兽的魂环，在种种前提之下，这二者是可以相互吸收的。我之前和你说过，蓝银草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不排他性，因为它自身过于弱小，它对任何魂环附加的属性都不会产生排斥，而只会被动地融入，所以吸收着曼陀罗蛇的魂环就不成问题。同时，还记得我们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魂环吗？
2: 嗯，附加坚韧效果，最好是有毒性的。没错，这两种特性曼陀罗蛇都拥有。
0: 大师看了自己的弟子一眼，不论是普通魂师还是武魂殿那些家伙，对我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理论都嗤之以鼻，无人相信。以前也没有魂师肯吸收不同种类的魂环来强化自身。小三，你愿意试试吗？尽管在理论上我有绝对的把握，但这从未有人尝试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提出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只是理论而不是真理，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实践它。
3: 从大师眼中，唐三看到了狂热，因为武魂的变异，大师一生都不可能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但他依旧是那么执着，将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武魂的研究之中。对于这样一个人，唐三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尊重大师这个人，也尊重他的研究成果。
2: 老师，就让我来做这个帮您实践的人吧，我相信您的研究不会错的。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3: 曼陀罗蛇的身体渐渐不动了，头部被利刃贯穿，就算它的生命力再顽强也难逃一死。淡淡的黄色光点开始在曼陀罗蛇身躯上方凝聚，和之前唐三见过的十年幽冥狼魂环不同，曼陀罗蛇所产生的黄色光环非常清晰，光芒呢也要比幽冥狼的光环闪亮得多，即使没有去接触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其中蕴含的庞大能量。听了唐三的话，大师眼中满是欣慰。
0: 小三，开始吧。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尚雯婕、汤飞共同演唱的《马上成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尚雯婕、唐飞演唱的《马上成功》，歌曲是以澎湃的合唱开篇，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与音乐张力。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与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线与唐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让所有听者过耳难忘。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送出的二号音乐作品《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2026

这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2026是一首很有情怀的音乐作品，它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旋律都让听者感怀不已。歌曲当中表达出的感动已经是渗透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要听到的是本周三号音乐作品，海莱阿木带来的演唱《不如见一面2026》。

歌曲《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来阿木的演唱，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歌词真挚动人，讲述了一段因时间与距离而错过的感情，表达了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的深切思念。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马上要送出本周的4号音乐作品，唐汉霄《逆行的路》。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歌曲是以磅礴旋律和充满哲思的歌词展现了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描绘出了震撼人心的热血征途，也是传达出了强烈的意志与孤勇信念。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新歌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本周五号音乐作品黄子弘凡演唱的《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的治愈系音乐作品。这首歌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与过往的和解与对未来的期许。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新歌，本周的六号音乐作品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刘玉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传递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刘玉宁的成长经历深刻影响了创作理念，从街头演唱到万人舞台，他始终强调所有光都源于平凡。听完了这首非常走心的音乐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来分享音乐主题，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首先要听到的是叶圣陶、李宗盛的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的陪伴各位。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李宗盛的歌。这首歌的歌词是深刻而富有哲理的，旋律优美动听，以李宗盛的音乐为引子，探讨了男人在生活当中的种种

种不易和内心的挣扎。这首歌曲呢，也是叶圣陶向乐坛前辈李宗盛致敬的作品。接下来要继续在星级湾区送出陈慧琳带来的演唱《时光厚礼》。

在现实世界中，时光宝贵，难以重拾。陈慧琳演唱的《时光厚礼》是以青春为题材，唱出你我之间既温暖又难忘的往日回忆了。青春是我们人生阶段当中美好又难忘、很特别的一段时光，都被她唱进了歌里。继续要听到的是杨宗纬带来的演唱《此生如故》。

0: 杨宗纬演唱的《此生如故》的歌词深情而富有画面感，以寒山、奈何、烛火等意象勾勒出一幅幅凄美动人的画面。歌曲讲述了一对恋人之间跨越时空宿命轮回的爱情故事，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继续在今天的星际湾区要送出的是刘宇带来的演唱《雨滴》。
1: 这里是华夏原创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刘宇想通过这首《雨滴》来承载一段大家心中关于青春的美好记忆，同时表达对每一个喜欢他、关注他的朋友的真挚感谢。继续在今天的星级湾区，要送出的是熊猫糖带来的演唱《遇见》。

歌曲《遇见》讲述了命中注定的相遇和值得纪念的瞬间，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往美好瞬间的回忆和对未来携手前行的期待。在今天的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的板块，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丁禹兮带来的演唱《消散对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东冯务村啊，一家藏于乡间的特色咖啡馆是悄然走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用温柔坚守点亮乡村新生活。
4: 可能很多父母在辅导孩子，看到他们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时候，经常会说，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我们急着把事情做完做好，却在无意中让孩子失去了重要的成长阶梯。这种代劳的背后，其实是父母面对孩子成长困境时的一种普遍的焦虑。我们如何在替他做和看着他搞砸之间找到第三条更有智慧的道路？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台湾老师廖嘉欣的分享。
5: 在前段时间，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空间？未来会全面的开放吗？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话题。
4: 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的东冯木村，一家藏于乡间的特色咖啡馆悄然走红。这里飘散的不仅是咖啡香，更承载着一位返乡青年的创业梦想。34岁店主窦立兵辞别南方事业返乡，把老宅改成了乡村咖啡馆，以一杯咖啡为纽带，带着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
5: 这间咖啡馆啊，不仅是休闲场所，更是青年人返乡创业、激活乡村活力的生动样本。它通过前店后厂的模式，巧妙将城市消费力引入乡村，为无法外出务工的中老年女性提供了在家门口增收的平台。一起来听报道吧。
8: 走进这家乡村咖啡馆，小院里白墙黛瓦旁，茅草伞悠然撑开，店内原木梁柱搭配暖光绿植，布艺包袋手工挂件挂满墙面，与咖啡香气交织相融。这里不仅是咖啡馆，更是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的实践阵地。店主窦立兵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做过民宿运营、音乐工作室，喜欢手工布艺创作的他，常年在各地市集创作经营，用天然植物染布精心制作包袋、茶席、杯垫等手工艺品，凭借独具匠心的设计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订单越来越多，有些力不从心的他最先想到家乡身怀缝纫手艺的母亲。
9: 前年的时候把一小部分的订单放回来给我妈妈他们做嘛，就是我们本村找了几个阿姨让他们帮忙一起弄，然后后来是就是这些阿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们的亲戚朋友啊，包括一些身边的人就知道我们村子里面有这个手工活以后，然后来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8: 从最初4-5位本村阿姨慢慢壮大到覆盖周边10多个村庄40多位乡村女性，他们大多年过50，要照料老人、看护孙辈，无法外出务工，灵活居家接单、闲暇做工、完工结薪、工资现结的模式，恰好解开了乡村女性就业的难题。永清县村民刘建芳：
10: 就是这儿挺轻松的，这活也好干，我也喜欢干这活，因为家要有活，你要出门呀、下个地呀什么的，他这儿挺自由的，你家有活你就可以不来，没活你就上那儿领呗。
8: 最初窦立兵只是偶尔回来，大部分时间在南方远程沟通，后来他发现自己在家时能及时与客户反馈沟通，加上拍摄宣传，产品销量一直很好，一旦离开村子，订单和销量就会明显下降。2025年盛夏，他与爱人放弃南方深耕多年的事业，扎根故乡廊坊。
9: 随着人数的增加，团队壮大了嘛，包括生产上啊、管理上，都需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边来。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综合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说，还是回来这边来做这个事情。
8: 同年9月，自家老屋变身的乡村咖啡馆开业，咖啡并非主业，而是引流的窗口。咖啡馆内摆满阿姨们缝制的布艺挂件、手作。静谧乡村里的小众咖啡馆经由网络传播出圈，每逢周末，廊坊本地及周边京津冀游客慕名而来。北京游客马家彤：
11: 村里开了这么一家咖啡厅，感觉环境也是相当不错，看视频宣传的也特别好，抽空往这边转一圈，在这边喝点咖啡、喝个茶，跟朋友聊聊天，感觉非常不错呀。
8: 现在窦立兵专注产品设计研发，拓宽客源市场，乡村阿姨们潜心手工制作，小店经营稳步向好。
9: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身边这些阿姨，我就希望每个人如果能来我这儿，他说你有没有活能给我干，我都能给他找一份工作，这样能让这些人能长期稳定的有一个收入嘛。
8: 窦立兵返乡的脚步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里普通人向上生长、彼此照亮的最美模样。
9: 一个是我们线上直播，想着能把零售给做上来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准备去再参加一些外面的市集，再去积累一些线下的客户，希望能通过我们这家店能让更多的人包括年轻人看到其实

0: 生活还能有另外的方式，希望更多的人能愿意回村子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1: 咖啡多样化的口味给了年轻人更多的选择，这也让咖啡呢成为了在年轻人心中经久不衰的饮品。
2: 如今啊，大陆很多地区为了保持咖啡对于消费者的新鲜感以及创新开拓新口味，不少店家纷纷在咖啡口味和创新上是下足了功夫。台湾青年丹尼啊，将和我们分享他感受到的广州佛山地区咖啡江湖。在从荔湾老西关的骑楼到佛山废弃矿上的重生，从创意十足的特调的咖啡到主理人们藏在温热杯中的梦想，都有十足的烟火气，广佛的特调咖啡。
3: 大家好，我是丹尼，一个每天都需要一杯美式来续命的台湾人。来大陆工作生活也几年了，最让我惊喜的除了高楼大厦便利的科技生活外，还有就是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咖啡香。原本以为咖啡就是那几种熟悉的味道，没想到在广佛两地，这杯小小的饮品不仅成了大家的日常，更玩出了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花样。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我眼里的广佛咖啡故事。漫步在广州街头，我就被这里的咖啡密度惊到了。可以看得出来，喝咖啡的习惯已经渐渐走入了大众的生活。不管是商圈的繁华街道，还是老城的宰相深处，走几步就能遇到一家咖啡店。而咖啡店的装潢也开始从连锁品牌的统一风格，到现在本土化特色的定制，无处不体现出国潮味。记得在荔湾的老街里，我走进一家由旧屋改造的咖啡店，店里摆着老家具和本地艺术家的画作，客厅中间循环播放着经典的老电影，点一杯咖啡就能随便找一个角落坐下，耳边是街坊邻居的粤语闲聊，咖啡香混着老城区的烟火气，让人感觉特别的踏实。这种把咖啡融入市井生活的感觉，让咖啡不再是精致的舶来品，而像是早茶一样自然的存在。佛山的咖啡店则把场景融合玩到了极致，甚至掀起一波旧改咖啡的浪潮。在废弃的厂房、沉睡的村居，用极具设计感的咖啡店为旧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我见过一家由废弃矿场改造的咖啡店，坐在店里就能看到波光粼粼的矿湖和远处的矿山，风景特别的壮观。有时候店里还会举办小型的音乐会，乐手在湖边演奏，声音在岩壁间回响，手里捧着咖啡，耳边听着音乐，看着眼前的湖光山色，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还有咖啡店开在公园旁边，落地窗外就是绿树成荫的步道，很多人晨练结束后会顺道进来喝一杯，咖啡香混着草木的清香，特别的清爽。除了咖啡店的外观逐渐融入了本土化的特色，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最让我佩服的还是广佛咖啡在口味上的本土化创新。尤其是那些藏在社区里的小店，总能让人尝到意料之外的惊喜。有间咖啡店，门头是复古的凉茶铺样式，砂锅、中药包、灰春贴满了墙面，招牌的罗汉果冰广式用鸡公碗装着，先喝一口清甜的罗汉果凉茶底，再把浓缩的咖啡缓缓倒进去，搅拌时陈皮的香混着咖啡的醇，入口是凉茶的润，回甜是咖啡的香，喝完还能嚼一块酒制陈皮，清润又解腻。更妙的是岭南天地里的老店，藏在百年药铺改建的岭南建筑里，水墨青砖墙、木趟门、彩色宫灯透着老佛山的韵味，吧台旁的纸药柜里一边摆着陈皮、茯苓，一边放着不同产地的咖啡豆，这里的姜葱鸡特调咖啡堪称一绝，米乳姜汁的清香裹着葱花的脆，咖啡的醇厚慢慢在舌尖散开，喝起来竟有种粤式名菜的温润口感，让人忍不住感叹原来咖啡和岭南味竟能契合得如此巧妙。其实我第一次品尝本土化创新的咖啡口味，还是我在潮汕旅行的时候。那时候看到咸菜咖啡，就忍不住走进店里面点了一杯，发现这个咸菜上撒点甘草粉，竟然跟美式咖啡这么搭。我也是通过这次新奇的体验，让我每次旅行的时候都会去喝一杯当地才能品尝到的特色咖啡。在广佛喝咖啡，还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城市温度。很多咖啡店的主理人都是年轻人，他们放弃了稳定的工作， 把自己的热爱和想法注入小店。有位九五后的女老板，原本是一个设计师，开咖啡店后把自己的审美融入店内的每一个细节，墙上的手绘图案、独特的颜色搭配，都透着满满的创意。她告诉我，之所以选择开在社区里，就是喜欢这种邻里间的亲近感，客人不是消费者，更像是朋友。让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是在顺德参加的一场咖啡文化活动，众多的咖啡从业者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在顺风山公园的牌坊下同步冲煮咖啡，场面特别壮观，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本地的主理人，有全国咖啡比赛的冠军，还有像我一样的咖啡爱好者。虽然背景不同，但都因为咖啡聚在了一起，现场还有咖啡机展示、咖啡市集，甚至还有机车展、时装秀，把咖啡和文化潮流完美的结合，让我看到了咖啡产业的无限可能。这几次的广佛咖啡之旅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咖啡早已超越了饮品本身，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载体，一种连接人与人的纽带。在广州，咖啡是老城区的烟火气，是新旧文化的碰撞。在佛山，咖啡是社区里的人情味，是产业与生活的融合。从街头小店的创意巧思，到产业生态的成熟完善，从风味的融合碰撞，到文化传承的创新表达，这里的咖啡产业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创意和温度。一杯咖啡的香气或许会消散，但它带来的惊喜和连结却会留存。大陆的咖啡产业还在不断的生长，每天都有新的小店开业，新的风味诞生，新的故事发生。在各城市旅行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走进一家街角的咖啡店，点一杯独特的特调，感受这里的创意与烟火。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在咖啡香里读懂一个真实、鲜活、充满无限可能的大陆。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好，进入到生活乐分享的环节，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大家好，我是大维。
5: 大家好，我是莹莹。在与孩子交流相处的时候啊，可能很多父母都碰到这样的情况，看到孩子们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时候，经常会说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那么我们急着把事情做完做好，却在无意中呢让孩子失去了重要的成长阶梯。这种代劳的背后，其实是父母面对孩子成长困境时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焦虑。我们如何在替他做和看着他搞砸之间找到第三条更有智慧的道路呢？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台湾老师廖嘉欣的分享。
6: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在家庭教育的日常生活场景当中，咱们教了孩子无数遍，他却依然做得一塌糊涂。看着这个满地的狼藉，家长的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一把推开孩子，算了算了，我来吧。替孩子做完了事情是完美了，但孩子的成长却在那一刻按下了暂停键。其实呢，打破这种育儿焦虑的关键就在于父母能否转换视角，掌握一种名为搭建阶梯、化难为易的教育智慧。咱们想要搭建成长的阶梯啊，首先要允许孩子在阶梯的最底端去搞砸它。孩子的成长啊，从来就不是一条能够平滑的直线曲线上升的这个曲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停顿，甚至是倒退、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回想一下哈，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会吃饭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用手抓，最得力的这个方式嘛。吃的这个饭粒啊，撒在桌上，掉在衣服上，甚至是糊在脸上，场面简直就是一塌糊涂。很多家长啊看不过眼啊，要怎么怒火？要怎么去训斥、呵斥？要么就是为了省事，直接端起来喂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用着急。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手眼协调的能力发展起来了，孩子自然就会轻松的学习使用这个瓢羹、勺子、筷子这些东西。所以咱们要了解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当孩子刚开始尝试新鲜事物的时候，可能会搞得一团糟的时候，咱们家长的心态就会完全不同了。你呢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越俎代庖，而是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很正常，他只是还在练习的阶段。当你忍住不动手的时候，只是在一旁静静的陪伴时，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个简单的一件事 就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爸爸妈妈没有帮我，是因为他们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得到。所以这种由内而外的传递出来的这种能量力量，对孩子的能力的这个信心态度，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宝贵。然而呢，仅仅只是相信和等待，你觉得就够了吗？其实是不够的。如果孩子面对这个困难像一场一堵高的这个堵墙高墙的话，光靠喊啊，喊说什么呢？加油加油，你做得到，其实是无法让他翻过去的。所以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做那个在墙搭建阶梯的人。我分享一个案例哈，很多的家长啊的误区就在于总是成年人的标准来衡量孩子的能力，那潜意识里呢期望孩子能够一步登天。我之前呢就辅导过一个孩子叫浩宇的二年级的男孩，妈妈呢跟我就大吐苦水，说儿子特别的懒，每天晚上写作业就像打仗一样，尤其是周末的作文能磨蹭个三两个小时写不出一段话。我没有呢直接去教这个浩宇写作文，而是问妈妈说，你平时是怎么辅导他写作文的？我就跟他说，今天把这篇关于春天的作文写完，字数不少于300字就可以了。那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了，对于二年级的孩子写一篇300字的作文，就像一座不可越过的这个高墙，他脑子里啊一团乱麻，到底写什么，怎么开头，词语不够怎么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坐在书桌面前发呆，然后咬着橡皮擦咬着铅笔。那我当时就给这个妈妈的一个建议，就是别给宏大的目标，咱们给他搭建阶梯。那我们呢就给浩宇设计了三个小台阶。第一步呢就是咱们不写字哈，就用嘴巴说说你对春天的印象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那这时候你会发现浩宇很快就说出来了，有这个柳树发芽啦，小蝌蚪游过来啦等等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拿出一张白纸，妈妈呢就帮他把这些词语画成简单的思维导图。第三步呢就是把思维导图上的词像搭建积木一样连成一句话，然后写出三句就胜利了。结果那天晚上不到20分钟，浩宇就写出了非常生动的两段话。妈妈惊呆了，你看，想让孩子完成大任务，不要只给一个指令，而是要给他一个

0: 够被拆解成为一个个轻松可以跨过去的小台阶。所以孩子一看就知道怎么干啊，哎，畏惧情绪这个瞬间呢，就已经消散了，行动自然就产生了这个动力了啊，这就是阶梯的魔力。那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哈，啊，就是搭建阶梯，其实不仅体现在拆解任务上，还体现在为孩子提供合适的过渡工具上。任何一种高级能力的养成都不可能凭空跳跃，中间必须有度过的桥梁。那我就分享一下哈，就是我曾经教的一个学校，他们班上呢有一个女孩子叫做子涵，那妈妈呢是个阅读的爱好者。子涵上了一年级的时候啊，妈妈就兴奋的买回了一本叫做《夏洛的网》，还有《窗边的小豆豆》这两本纯文字的书，要求他每天啊自主阅读半个小时。结果呢，子涵呢翻了两页，哎，就犯困了，看到书啊就头疼，甚至还开始抵触看书了。所以妈妈就很挫败了，这孩子怎么天生就不爱阅读呢？其实，子涵不是不爱阅读，而是够不着啊。从彩色鲜艳、故事有趣的这种绘画本，直接横跨到密密麻麻的纯文字阅读，这中间呢存在着巨大的能力断层。我在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妈妈了，先停下来纯文字的阅读的这个等等的要求啊，去给子涵买一些桥梁书，也就是那种图文比例各占一半的，然后这个字体比较大的、排版活泼一点的插画版的文字书，比如像是神奇校车这种桥梁版，或者是青蛙和蟾蜍等等的都很不错。那妈妈呢，照做了之后啊，子涵发现了这个书里面有好看的插图。啊，能够去理解，而文字量呢，刚好也在他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所以通过这种过渡性的桥梁工具，子涵的阅读能力得到了平稳的拉升。半年之后啊，他不再依赖图片了，而是自然而然的去跨越了纯文字的这个殿堂啊。然后啊，现在呢，子涵已经是班里的小书虫了。教育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所以这场旅途中啊，孩子经常会遇到他们暂时跨不过去的沟壑，所以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要站在那个沟壑对呀，而也不要这个焦躁的去催促说你快跳啊，你快走啊，这样的一个监工的身份，也不要做那个直接抱孩子过去的角色，因为你剥夺了他体验的这种权利，你成为了他的代劳者。而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充满智慧的建筑师，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敏锐的察觉到他的卡点。然后耐心地为他搭建一级又一级的这个阶梯，化难为易，步步为营。当你把成长的责任通过一个个的抓手和桥梁交还给孩子的时候，哎，你会发现那个曾经让你操碎了心的孩子，其实早就准备好向上攀登的力量。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不少城市啊，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可骑行爱好者呢，想去畅快的骑行，往往要长距离赶路，还没有到目的地啊，就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带着自行车上地铁，成为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省时省力，一键直达心仪骑行路线。
1: 前段时间呢，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共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开展了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呢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那么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4: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3: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4: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3: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4: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提前买好的骑行票进站乘车了。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3: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5: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工作人员看到我带着自行车之后，他们也帮我搭把手，所以说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3: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出行游玩体验舒适惬意。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6: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那边环境也好，旁边有山有水的，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3: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7: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大的，也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3: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 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服务门头沟区骑行环线、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等热门区域。莉莉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8: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在站内骑行，也可以避免在全链条这个过程当中某些的这些自行车的部件啊会剐蹭到其他的乘客。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3: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稀土城站乘车直达十三陵。

0: 到想骑的路线了，能省一点时间吧。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1: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将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推出更多配套措施，包括优化预约流程、动态调整票价与时段、增加站外自行车停放设施等。
2: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2: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踪，这次试点的运行效果，系统的去评估客流、设施安全以及市民的反馈，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3: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让更多的运动骑行爱好者呢，通过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到更远的地方去骑车。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了，这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式型的这种它的交通的服务的运输服务的标准，然后呢就可以往前走了。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的蓬勃发展，我国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近期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 token 套餐了。
0: 那么三大运营商齐推 token 套餐，哪些用户最需要？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看到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很多普通用户的第一反应是，用大模型没花过钱啊，为什么要买 token 套餐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告诉记者，三大运营商针对的用户主要是政企。
4: 普通人的用量很小，网页版免费的版本就够了，但是企业需要调用 API， 将 AI 嵌入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当中，从而就会产生 token 的费用。三大运营商的 token 不是面向所有的企业，而是面向具有 token 安全诉求的企业，尤其是政府端和央国企端的一些用户。
3: 盘和林分析，短期看 token 需求快速爆发，长期看则会持续增长。
4: AI 需要和垂直领域的千行百业融合，去发挥更多的作用，缔造更丰富的场景，而在任何场景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所以 token 的调用量长期来看应该是持续增长的一种状态。
3: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推出有助于降低普通用户和中小商家使用 AI 的门槛，而且将对算力产业链产生实质性的催化。
5: 第一，直接引爆市场的算力需求，从企业商用普及到大众日常使用。第二，重塑行业的盈利模式，运营商从单纯的卖宽带转型到售卖算力服务，打通算力的计费、流通、使用的全流程。第三，倒逼上游算力基建加速的扩产，带动数据中心硬件设备的加速投产。第四，降低下游 AI 应用成开发的成本，催生大量的轻量化的 AI 应用，形成需求带动基建、基建支撑应用的一个正向循环。
3: 站在投资的角度，算力产业链最具确定性的环节是什么？张玉峰给出了四个方向。
5: 第一，光通信产业链，算力传输刚需不可替代，业绩稳定性最强。第二是 AI 服务器及配套的零部件，作为算力核心的载体，长期订单是非常充足的。第三是运营商自有算力服务平台，手握着入口，行业壁垒最高。第四是国产的算力芯片，依托低价普惠的算力场景，替代的空间是非常明确的。
3: 随着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落地，算力服务加速走向普惠化、商业化。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提醒投资者，既要顺应产业落地节奏，也要注意波动风险，
6: 把重心偏向能够承接普惠算力需求的核心赛道，优先贴合运营商算力主网、商用调度这类实体落地场景来进行配置。但短期板块情绪起伏较大，不适合一次性重仓入场，避开只依托热点炒作没有实际业务支撑的标的，贴合产业正式发展节奏做中长期布局。
3: 邢星认为，筛选优质标的的核心是抛开表面题材概念，回归企业硬核实力与经营质量。
6: 一方面要看重企业在产业链里的核心咖位优势，是否具备难以快速复制的技术沉淀与行业配套能力，另一方面呢，要重点考量经营层面的落地转化能力，能否顺利对接市场新增需求，这类标的呢，才具备长久的成长空间与业绩兑现的潜力。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维、莹莹，责任编辑锦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风遇山海，月复温柔。风是世间最自由的行者，穿山谷，过街巷，渡人间。每一阵风都藏着不同的心绪，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风起风停的人间百态。好的，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带给您的《好风起》。

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苦还有。

周深的一首好风起，空灵的嗓音适配大气的国风，旋律轻盈舒展，如清风徐来，高低音转换细腻深情，将风起万里扶摇直上的洒脱意境完美诠释，满含奔赴山海的蓬勃朝气。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徐小凤的一首代表作品《风的季节》，轻快时尚的曲风和演唱让这首经典之作广为流传。

海陆风，极简的都市抒情曲风，编曲干净克制，氛围感十足。李荣浩独特的烟嗓搭配绵长的旋律，借海陆交替的风诉说漂泊与归途，藏着成年人独处的安静思索与温柔乡愁。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的创作演唱《等风停》，灵动的唱腔，舒缓的旋律，以静待风停为内核，传递从容自愈的人生态度，安抚所有焦虑浮躁的内心。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陆先生乐队带给您的《我想当风》，以风为喻，向往自由洒脱，旋律轻盈治愈，唱出了挣脱束缚、恣意奔跑自由的纯粹期许。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风雨山海，乐赋温柔》。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单依纯带来的《风无眠》，抒情的曲风细腻缱绻，歌声清冷又饱含故事感，把深夜随风蔓延的惦念与怅然温柔又克制地娓娓道来。

陈小春带给您的街角的晚风，沙哑沧桑的嗓音自带岁月的沉淀感，平缓的旋律温柔治愈，道尽了成年人的释然温柔与藏在晚风里的岁岁寻常。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演唱《风》，轻柔舒缓的旋律，温暖治愈的嗓音，把城市漂泊的释然、世事无常的感慨唱得温柔又通透。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五色石南叶带给您的春风夏雨，温柔的唱腔将春风的温柔、夏雨的清灵悉数呈现，融四季风物于一曲，勾勒出清新治愈、岁月静好的中式浪漫。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风雨山海，乐府温柔》。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立农的演唱《这晚风》，澄澈温柔的嗓音赋予了晚风温柔治愈的力量，细腻绵长的旋律道尽晚风拂面的温柔浪漫和岁岁安然。

叶炫清带给您的一首《南风》，旋律柔软绵长，曲风细腻动人，浅唱出绵长温柔的牵挂和思念。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穿堂风》，大气的流行曲风，旋律铿锵舒展，层层递进。特别是张杰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穿堂而过的长风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既有晚风的温柔，也有逆风前行的坦荡和

0: 还是遭不住。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风雨山海，乐府温柔。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带给您的一首热血励志的歌曲《领风者》，节奏激昂大气，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的说唱与合唱结合，诠释出了敢为人先、乘风而上的拼搏姿态，满是昂扬向上的正能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转身离开。
1: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杰伦带给您的《那天下雨了》，轻柔的旋律裹挟着潮湿的氛围感，把离别后的惦念藏在淅淅沥沥的雨声里，平淡的曲调当中唱出了直击人心的温柔遗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雨落声声，曲韵悠长。从绵绵细雨到滂沱大雨，从烟雨江南到雨后晴空，每一首雨韵金曲都是时光写给我们的浪漫情书。周笔畅的一首《毛毛雨》送到您的耳边。

轻快慵懒的曲风打破了雨天的沉闷，细碎的旋律如同绵绵毛毛细雨轻柔洒落，比比独特的慵懒唱腔唱出了青涩朦胧的心动，温柔解锁雨天的浪漫小美好。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黄凯芹的演唱《雨中的恋人们》，旋律婉转清冷，歌词满是离别惆怅，充满烟雨柔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思南带给您的一首《烟雨行舟》，温柔的古风曲调描摹着江南《烟雨行舟》的画卷，旋律舒缓悠扬，节奏轻柔绵长，清冷细腻的嗓音将江南烟雨的温柔、漂泊的释然娓娓道来，氛围感静谧又治愈。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良带给您的《那时雨》，中式古风混搭流行曲调，旋律跌宕婉转，极具辨识度。以雨忆往昔，歌词细腻婉约，歌声温柔缱绻，借一场旧时烟雨诉说爱恨离愁，满是复古的深情。

空山新雨后，取材千古诗句，曲调空灵澄澈，古韵悠长，婉转空灵的歌声精准诠释出雨后空山的清新和静谧，洗尽尘世间的烟火，让听众在旋律当中邂逅雨后山林的澄澈治愈之美。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雨落声声，曲韵悠长。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魏晨的演唱《流星雨又来临》。

魏晨带给您的流星雨又来临，旋律细腻绵长，歌声清澈温柔，借再度降临的流星雨诠释重逢与期许，温柔的曲调当中藏着永不落幕的青春温柔。好的，之后听到的是陈百强带给您的烟雨凄迷，曲调低沉朦胧，意境凄婉温柔，醇厚的嗓音描摹着烟雨迷离的落寞景致，道尽了岁月的沧桑和心事的沉浮，自带浓厚的怀旧氛围。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南拳妈妈带给您的下雨天，青春伤感的金曲，刻满青春的回忆，旋律清新又带着细碎的遗憾，温柔的和声也是将雨天独处的孤独隐忍的惦念娓娓道来，是一代人的雨天青春独白。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带给您的云烟成雨，极简的民谣曲风，干净治愈，旋律舒缓绵长，以烟雨云烟比喻逝去的过往，温柔和解遗憾，在淡淡的曲调当中安放所有的过往与思念。

汪苏泷带给您的雨天，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将独处的思念、细碎的感伤藏在雨声里，温柔又戳人心扉。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一首经典怀旧金曲《冰雨》，用冰雨比喻心碎的过往，旋律悲壮缱绻，将爱恨纠葛、世事遗憾融入到冷冽的雨声里，深情又充满力量。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雨落声声，曲韵悠长。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听到的是虞书欣带来的雨过天晴，甜暖轻快的曲风自带治愈的力量，区别于雨天的伤感基调，清甜的歌声搭配明朗的旋律，诠释出雨落钟情的美好，传递了困境之后皆是温柔曙光的治愈信念。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歌曲是乡村突击队演唱的《向北狂奔》。这首歌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空灵的歌声，轻盈的节奏，所营造的这一抹调性，让人听过很难不惊喜。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刘慕飞演唱的《病状》。当副歌响起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对，这首歌是近期各大视频网站当中非常火热的歌曲。刘慕飞娴熟的 R&B 唱腔搭配清透的声线以及感人的歌词，真真的戳到听者的内心了。

好，听到的歌曲是廖泽兰演唱的《下过一场雨》。当廖泽兰的低音炮说唱随轻盈的律动响起的时候，整首歌的调性一下就明朗了，干净的吉他嗓弦像雨后的空气一样清透。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莫叔演唱的《树的花语》，这首歌是独立音乐人莫叔的一首民谣作品。那整首歌是以温暖的木吉他为主要伴奏，莫叔的嗓音低沉而有颗粒感，像是树干的年轮，带着经历风雨后的温和与笃定。

好，听到的是《楼顶》，由 S Paper 和 Leo Halsey 合作的一首氛围感说唱。S Paper 的段落呢，是旋律性非常的强，嗓音很松弛，像独自待在角落里的沉吟。而 Leo Halsey 的加入呢，是带来更扎实的律动和叙事感，像朋友在一旁的搭话，非常温暖且治愈。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就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颜仁中演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那颜仁中充满温度的嗓音，传递出对伴侣的深深谢意，歌词里洋溢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炽热情感。

0: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H. Topics 和 Shenzi 演唱的《迷雾》，副歌部分真的是属实精彩，歌手具有爆发力的嗓音给听者带来极强的震撼。整首歌并不试图冲破什么，但当你听完这首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真实笼罩着你的低气压状态也的确消散了。即将要听到的是爱星人演唱的《对望》，音乐人是用这首歌表达了生活中每一个用心去爱的人，往往因为自己和对方的表达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不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心底最想呈现的爱。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好，听到的歌曲是由任子墨演唱的《月光》。那作为兼具制作人、歌手和视觉艺术家多重身份的新生代创作者，任子墨在这首歌曲当中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融合实验。任子墨将东方古典意境与西方电子音乐骨骼进行嫁接，试图在音乐当中重新唤醒月亮这一凝结了千年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我是逸飞，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响在耳边的这首歌是 Warner 演唱的《黄金精神》，这是 Warner 组合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流行说唱，整首歌是以利落的电子节拍和明亮的合成器音色搭配，节奏坚定，氛围昂扬，成员们的声音是充满了少年的锐气，演唱和说唱部分真的是带着一种不服输的冲劲儿。

好，听到的是由李在熙演唱的《地心引力的谎》，这是新生代音乐人李在熙一首极具想象力的氛围感 R&B 作品。那歌曲呢，是以失重般的电音营造出悬浮的听觉感觉。李在熙的演唱在气声和假声之间自如流转，以细腻的咬字诠释出一种挣脱孤独感后的轻盈感。

好，听到的是徐明浩和咖喱演唱的 Star-Crossing Line。 徐明浩是以兼具韧性和透明感的音色铺陈出舒缓的旋律线，而咖喱标志性的说唱则精准地配合了这条旋律线，柔美旋律成为低音说唱的承载器，为我们营造出了极具氛围感的听觉享受。好，即将送出的是来自吴思贤演唱的 Heal Your Broken Heart。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告一段落，我是一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陈小春用不可替代的超辨识度声线，将整首歌演绎的松弛有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逸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恋人》，整首歌以简约的蓝调吉他打底，节奏舒缓。那李荣浩是用他略带沙哑、不加修饰的嗓音，平静地唱着日常相处的细节，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精准捕捉了亲密关系当中真实的细节和温柔情绪。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雨爱》，这首歌深沉内敛，让我们看到杨丞琳在抒情歌曲当中感情拿捏上的转变，有细腻之处，但是又能够收放自如。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不仅歌词正能量满满，编曲也气势恢宏，加上梁静茹带着坚韧温柔的嗓音，听觉是产生出了意料的效果，为无数正处在寂寞当中的年轻人送去了温暖与希望。

好，听到的是王心凌带来的歌曲《黄昏晓》，这首歌伴随着两人情感的交织，旋律柔美动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听到的歌曲是蔡健雅演唱的《坠落》。蔡健雅创作时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挖掘她心里最深的一首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这是老萧一首典型的情感爆发式摇滚抒情歌。萧敬腾的演唱极具戏剧张力，他演唱的并不委婉，反而是用最直接的声音撕开那种想放又放不下的痛苦。即将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明明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欧式风情，编曲虽谈不上惊艳，但是周杰伦还是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同时也唱出了时过境迁、年华老去的感怀。

好，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因为爱》，整首歌以原声吉他伴奏为主，旋律舒缓且入耳。韦礼安的演唱温暖细腻，用接近说话的自然语气，将关于感情中所有美好的事儿娓娓道来。好，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汪佩蓉演唱的《夜舞》。汪佩蓉的演唱随性而富有张力，真假音转换流畅，带着一丝慵懒的特质，营造出了一种复古且浪漫的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自在出色》，歌曲是以色彩映射女性的多面态度，色彩流转，融合明快有力的动态节拍，将女性力量自在地表达出来。希望听到歌曲的你，不管身处何处，在做什么，都能够感受到快意与自由的氛围。即将听到的是青鸟飞鱼演唱的《此生不换》。整首歌以古风旋律为骨架，融入扎实的流行摇滚编曲，表达出深切而笃定的情感，营造出一种淡淡的破碎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温岚演唱的 Dance Floor， 整首歌是以跳跃的合成器贝斯线和明快的 funky 节奏驱动，瞬间点亮派对氛围。温岚的嗓音状态很放松，带着自信的性感，听起来像朋友在耳边笑着鼓动啊，别想太多了，先开心再说吧。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宇春演唱的口音，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集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4: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3: 今年一至四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合理合法。
3: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